0: 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戏韵丹心红色回响，戏曲里的红色记忆展播，6月29日至7月3日，每天上午10点首播，下午2点重播。文艺之声陪您一起听大戏，聊故事，寻访红色记忆。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2: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在这档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央视新闻 APP， 关注文艺之声，和我们互动联络。在2006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啊，有一支舞蹈可以说是火遍了大江南北。在那年的春晚之后啊，突然间多了很多人在模仿一支舞蹈的舞步。用专业术语说，这个舞蹈的舞步叫做前弓后倚。我们当时只记得一群可爱的孩子和十几位阿姨在舞台上用皮影的舞步，给全国的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后来这支舞蹈呢，也获奖无数。

0: 朋友们，下面我们来宣布获得我最喜爱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歌舞类一等奖的是舞蹈《俏夕阳》，祝贺你们！
1: 时间一晃20年过去了，如今从2006年到今天的2026年，20年之后，这支舞蹈队依旧活跃在家乡的舞台上。那今天呢，我们现场也是非常荣幸，请来了《俏夕阳》舞蹈队的队长，以及新一代《俏夕阳》舞蹈队的参与者之一。那接下来呢，我们请二位分别做一下自我介绍。来，有请二位。
2: 父老乡亲们、家人们、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俏夕阳》舞蹈队队长王军霞，今年也不大，才77岁。
3: 大家好，我是继春晚之后的一个新队员，叫韩丽云。今年呢，我在团队是最小的了，65岁。
1: 哎，二位啊，王金霞老师呢是俏，欢迎二位啊。王金霞老师呢是俏夕阳舞蹈队的队长，当年也是在王队长的带领之下，这支舞蹈队走上了春晚的舞台。韩丽云老师呢，可以说是队伍里最年轻的，65岁，也是新一代俏夕阳舞蹈队的中坚力量。平时呢也是负责除了跳舞之外啊，还要负责给整个队伍拍摄视频呐、在这个新媒体的平台上呢也是非常的活跃。所以今天特别荣幸把二位请来哈。时光荏苒，20年过去了，我们特别想跟二位，初次和大家见面的时候呢，我们那时候只觉得眼前一亮啊，一片喜庆的绿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时至今日，我们想问一问王队长，这个俏夕阳这个名字，这个舞蹈队的名字是谁想出来的？最开始舞蹈队大概一共有多少人？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情况。
2: 20年真是弹指一挥间，时间过得太快了。回忆起往事吧，我也是心里是历历在目，因为我们舞蹈队成立在1997年正式成立，96年的年底呢，我们都开始找老师啊，找作曲啊，我们都开始研究这个节目。为啥研究这个节目呢？也是我们94年参加全国中老年文艺调研，在北京，我们看到了全国各地的老年人呐、人家又有新疆舞，又有蒙古舞，歌手的舞蹈都特别好。可是我们唐山那是76年地震以后吧，没有条件也没有老师教，还在都在沉浸在地震的那个阴影当中。

0: 这时候呢，我们只是在小花园走走步啊，看看外头有亲戚朋友来呀，或是有孩子人家亲戚来的，石家庄的，人家教给我们点石榴步啊，教给点挺简单的动作。那时候我们连场地都没有，因为唐山是一片瓦砾啊，那真是可以说，一块砖一块石头的，我们自个儿搬出来的，腾这么一块小场地作为我们锻炼的场地，非常艰苦。
1: 在当时的场地还是会受限制，对吗？在当时还是说还有地震的这个之后的残余的一些瓦砾还是在的。
0: 清理干净，我们只是清理小块地界够我们自个儿活动，大家一块呢。都是也拉客也闲聊啊，那咱们不能总活在这个阴影当中啊，咱们也得从地震的这阴影当中走出来呀，让人家看到我们唐山人现在生活咋样啊。因为我们唐山呢是一个感恩的城市，我们也特别感谢解放军，感谢全国乃至世界的父老乡亲们对我们唐山的支持和关爱，没有他们可以说都没有我们的今天。我们是从废墟里被他们解救出来的姐妹，所以呢，那时候我们都特别珍惜每一天。今天咱们过一天，咱们就过好了。咱们不管哪热，咱们是第二次生命，因为我们是痛一天的生日，这都是地震痛一天的生日。如果地震我们待里的出不来呢，也都没有我们现在的。所以说，我们总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都大伙儿想啊，你说咱们都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咱们咋可以表达出来呀？这时候我们都想到的是啊，唐山的民族文化都是有三枝花，一个是评剧，大伙都知道程朝才的发源地是在滦南。
1: 提起评剧，大家肯定第一个想起来的就是赵丽蓉老师，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这段评剧选段就是赵丽蓉老师带来的最经典的一段。我的

0: 了苦，有了好啊，有了我的块枕头。
1: 老挺大骨，老挺懒肩一带。

0: 还有都是皮影。那时候皮影带七老实际上已经走向世界了，可是呢被年轻一代遗忘的比较多。这个时候啊，地震以后对我们第一个是没有场地呀，我们看到的都是在废墟上是一块白布，这块白布都作为屏幕，点着那个离合那阵那个煤油灯，点着那个马灯，举那个马灯。可是我在开兰，因为我是在离这开兰比较近，我是在开兰西门那儿看着了啊。开兰的一个小小的评剧室，在房团长的带领下，唱的是啥呢？都是特别能战斗。我们地震以后，我们出来的第一车煤，都是这个。可是对我的这个起悟啊，特别深刻。因为你别的节目他演不了啊，电影院也没有，戏院也没有，别的都散着呢，都是这一块小屏幕。可这屏幕的前边后边坐满了人，真的是特别多。都是说我们唐山人表现的这个景表，我们唐山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虽然我们遭了这么大的灾，这么大的难，在全国父老乡亲的救助下，我们一如既往的，我们要把这个煤，这个黑色的金子挖出来，让它到哪儿都可以发光，对我的教育特别深刻。因为的确也是啊，我们这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真是不屈不挠，干啥我们都得干好了。那时候我记得他们演的开兰工人下井，侯战友他们都是背着干粮啊，一拿拿一个星期的干粮，一个星期不上来，我都在井下这么干。为了啥呀？为了感谢对我们唐山的支援，我们要出来好的乌金，让他们发光，照亮更多人。那时候是这么想的。
1: 从76年到您刚才说的，从将近96年创办队伍，这是其实也是20年过去了。那依旧，您可以说是舞蹈队的成立，跟唐山大地震之后的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被救援的感情，包括唐山重建的感情，还是很深刻的。那么究竟当年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您当时多大？
0: 27岁，因为今年正好是地震。
1: 27岁，您当时的经历是怎么样的呢？
0: 说起经历来，那真是都是不堪回首啊。地震当时，我妈、我奶，还有我们一个孩子，当时都没了。我爸搭了一个高位截瘫。当时我大弟弟在部队，我小弟弟上初中，这一家子可以说挺难挺难的。我们也是在大伙的救助下吧，因为我爸搭的高位截瘫，转到了河南，在白马寺那儿，这也是没有他们，可以说都没有我们。医护工作者包括上海的医疗队都进驻唐山，给我们唐山很大的帮助。这是花都是大伙都可以回忆吧。虽然没有场地，虽然挺艰难，我们也想把唐山的民族文化给它传播出去，那咋办呢？那都得找老师学。因为那时候我们离着开兰挺近嘛，我们也都是开兰家属。这回开兰西安口俱乐部的主任张耀光，还有米瑞老师，他们都创编了这个皮影舞蹈，也是跟着皮影人创编的。为啥创编这皮影舞蹈呢？因为咱们唐山矿的宣传队吧，也经常下矿区荞麦县哪儿的演出去慰问去。他们有一个非遗的传承人啊，张桂凤，他唱皮影的时候是掐着嗓子哎，可是有的地方他听不懂。这时候吧，他们就找了几个年轻的舞蹈演员在后边配着几个特别简单的动作啊，伴舞的动作，大伙都挺耐看。从这个以后，那阵没形成正经的皮影舞蹈呢。这是我看着以后，我这个形式不错啊。正赶上开兰吧，他有一个矿务局有一个安全生产的一个大汇演，那各个地界都得各个矿都得出节目。我记得当时是一个矿。开兰矿呢，女工部呢都找着我们了，那咱们也得出个节目啊，出个节目出啥好啊？这样吧，出个皮影舞蹈吧，都把那个红梅赞的曲子知道吧？红烟上红梅开那个，改编成皮影了，让掌柜夫人唱。那时候都是，使的安全生产的词儿，安全要第一，生产要牢记，安全生产不能忘。 都是这样的词儿。这个小节目一共两分多钟，这两分多钟底台下的观众跟着这个节奏打着牌子演下来的。哎呦，这个形式挺好。这回2004年我们到北京，西单大木藏那嘎达回来以后啊，我们都说下一届咱们两年一届，下一届咱们演啥呀？我说你看人家了吗？这嘎是蒙古舞，那是新疆舞，那是朝鲜舞，人家都有各地特色，咱们唐山没有啊。咱们不中了，都弄个皮影舞蹈吧。实际上我是当时想下来，我就随口一说的啊，不是说特意的酝酿的这个事儿。这，哎呀，这我看这皮影舞蹈挺好，咱们弄个皮影舞蹈吧。从那以后，这回我们都跟皮影舞蹈结缘了，因为民族的文化才是世界的，因为唐山的好东西的确是太多了，它的文化底蕴也非常非常的丰厚，所以说我们这个皮影舞蹈啊。从1998年开始，我们上上海参加全国老年文艺调研啊，贾德王老师看了以后，就是这个舞蹈啊，可以说创造了一个新的舞种，非常好。这样着，我们都得的是最高的奖。从那以后都是一发不可收拾了。到2002年，我们是全国民政部的全国老年文艺调研，那是多少场啊？500多个节目。我们这个节目都被当时的团长看中了，就这个节目好，这么大岁数的人，他写了一个他发表的报纸上，这么大的岁数还可以跳这样的舞蹈，这个舞蹈对我的印象太深刻了。老师，我们团长也对我们很高的评价，从那儿开始一发不可收拾了。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3: 文艺生活家，
2: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20年前，2006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有一支由老年人和小朋友组成的舞蹈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舞蹈呢，是模仿唐山的皮影戏而来的。20年后的今天，他们依旧活跃在家乡的舞台上。今天我们的节目现场请来了20年前的俏夕阳舞蹈队的队长王金霞，和我们聊一聊当年登上春晚舞台的那些故事。
1: 这会2003年，我们上的是元宵晚会，只去了6个人，因为当时我们学的都只有6个人。那我中央电视台舞台这么大，咋办呢？让那个吉林沟团的，还有，海政的幼儿园的孩子们，给我们在两边打小灯笼，给我们伴舞。虽然是伴舞，挺受欢迎，因为我哪知道你们上澳大利亚的时候。

0: 澳大利亚的华人华侨都说，你们上过那个2003年的元宵晚会，人都可以认出来了，都证明大伙儿在关注着。
1: 嗯，
0: 啊，我们呢也特别自豪，因为当时他们华人华侨说啥呀？你们演这个节目啊，给我们都震撼了。我们中国的老年人都可以跳出这样舞蹈来，我们在外国待着，我们都有底气了。哎呀，我们心里当时是特别激动。到2006年是第一年的开门办春晚，这年开门办春晚，经中国老年艺术团的推荐吧，又把我们这个节目选上了。选上了，因为我们人少啊，最后我们开始从我们的大部队里，我们大部队有一个啥呀？有一个皮影健身操的大部队，也都是来自各个社区的，从大部队里又选出点人来了。这回我们开始排练这个舞蹈，说实话也容易，也真迷。
1: 对，当时您是多大年龄？哎、上2006年的时候，
0: 50多呀。今年我是77呀，那时候我50几呀，
1: 50多岁。
0: 刚一开始啊，排练的时候56，
1: 57岁。
0: 排练这个央视春晚的时候，
1: 那当时我们看这个舞蹈啊。说实话啊，我也是因为这个您这个舞蹈的原因，我在年轻的时候参加各种比赛的时候啊，出去代表团上，我说我也模仿过这个舞蹈，我也跳过。当然了，我在简单的学舞步的时候，我发现看着挺容易，但跳起来极难，每个关节都是相互活动开的，而且这个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前弓后反的这个步特别难学。那您当时带的队伍年纪都不小了，学这个的时候遇没遇到过什么困难？
0: 我们当时学的时候啊更难，因为钱都没有钱的。这个动作我们都是上评团房团长那嘎达爬着看这评人咋表演的，因为他评人咋动我们都是模仿评人的。为啥你说的他各个关节都得动啊？因为评人是线穿着的，所以说他上头呢肩这块呢他是线穿着，不能开开，一开开那线不都活了吗？为啥我们牵着这个手伸着的时候不伸直了啊？因为腕关节这嘎达也是线穿着的，只能是这么动弹。你要线穿着我噔噔噔的，这线不都活开不都坏了吗？难的这儿的都有时候这一个动作啊，我们都在排练厅在开练学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学一个礼拜。学到哪一种程度啊？冬天我们把大衣脱了，面一脱了，帽一脱了，最后剩秋衣秋裤，还是满身大汗。学到这样，这个脚的动作呢更难了，因为这一个舞蹈吧，它是有手是舞，脚呢是蹈，它必须配合一块墩儿。皮影的呢，皮影耍皮影人的时候吧，是上头那个人他耍的是身子跟手，透视定的屏幕上的，他是来回这么耍的。可是加上脚呢？脚又是一个演员，一个耍平衡的演员，他要拿着这个脚来回动，他脚走啊动啊，他是这样式的交叉呀。我们里头有一个小剪跳，小剪跳为啥小剪跳上半部大腿不分开呀？这个大腿得夹着，
1: 大腿并着，小腿前后跳，
0: 小腿是前后跳的、为啥呀？因为这个平衡啊，他是大腿上半部是连着的，大腿波棱盖下半部它是缝开的，所以说大腿的上半的，所以说大腿的上半部不能动，只是下半部在动。我们学这个的时候，那时候都50多岁了，你说也真跳不起来呀。一开始跳人家是往上跳，我们是砸夯似的往下砸。哎呀，这咋办呢？发愁，这咋办呢？这回就想一个法，知道那个打篮球那三步上篮吧，跑跑跑不就跳起来吗？这回我们都使三步上篮这个啊，跳下来了。我说咱们都照着三步上篮的意思，跑跑跑一跳起来，这俩腿都分开，再回来，跳跳跳分开，再回来，这样练，练到哪一种程度？上楼的时候是拽着那个旁边那个栏杆走上去，这回是把着那个栏杆啊。两个脚踩一个地儿，两脚踩着这样下来。最难的时候我记着是下大雪啊，走不了了。这回我们打了一个车，出租车能有多高？去往上爬上去了，正好在看林院门口嘛，回来司机都害怕了，大姨是咋回事？你们是上医院的是干啥？

0: 不是开练院吗？我说不上医院，回家。他说咋是弄这样的？我说排练这累的，人家都乐了。这么大岁数还让他累这样，快回家歇着吧。他知不道我的心里是啥？我们认定这一个事儿了，你也知道，咱们唐山人特别腻腿，认定这个事儿了都得干好了，不干好了都好像我都得玩命把他也得弄好了，不弄好了我不中，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观众，都最难的时候到这样。当时都坚持下来了，可是也有的人，我们当时学的时候是八个人的，为啥六个人呢？有一个呀是老师，他也是因为他们家的年轻人有病了，没法的他退出了。还有一个人啊都是说啥啊，你说这个前鹰前以后养的这个脖子伸着咋跟王八伸脖似的，看着咋是不好看呢，他都理解不了我这个皮影舞蹈我都这么做。然后他也那我不中了，不是哪人把人都丑化了，我也不演了，他也退出了，退出了剩我们六个人。可是到后来他后悔了又加进来了，这里头很多小故事。
1: 嗯，当时跳完之后有反对的意见吗？就像说你这大姨是王不伸脖一样、
0: 啊、
1: 有这样的负面评价、
0: 啊、
1: 当时有吗？
0: 我们第一次我们亮相是在文化宫的小夏晚会上，那人也挺多。哎呀，这是啥呀？咋还把人都丑化了，跟王八伸脖似的？实际上，我们做的是我们这个动作是咋出来的啊？因为唱皮影啊，他是掐着脖子的，哎，他这么唱的。可是我们不能在舞台上掐着脖子表演的，我们把这个能哎，我们都摆成这样的。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之声，生活向暖。

0: 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找到文艺之声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上面呢会有更多的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各位。20年前，也就是2006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有一支舞蹈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的名字叫俏夕阳。当时的舞蹈啊，人们只记得一群可爱的小朋友，还有十几个阿姨身着鲜艳的绿色服装，在模仿皮影戏的舞步，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啊非常深刻。而且春节联欢晚会结束之后呢，这支舞蹈也获得了当年的一等奖。那20年后的今天，这支舞蹈队依旧活跃在家乡的舞台上，为家乡的文旅事业做着贡献。他们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就是，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欢迎您来到我的家乡。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是特别有幸把当年的队长王金霞请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上半时段呢，王队长和我们聊了聊在那段艰苦的岁月当中是如何组建队伍的，以及如何克服重重的困难让队伍一直走到今天。那么下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当年登上春晚舞台之后，以及现在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家乡的舞台上演出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当时接到春晚组通知的时候，这个什么样的心情，是什么样的状态，又是怎么做准备的呢？
1: 当时接到春晚这个通知，那是心里是挺高兴，我挺高兴啊。可是呢，这个要是弄好了，咱们都是一炮打响的，要是弄不好了，咱们这人力财力可都白搭了。你都是咱们啥也不干，到月也开支，你啥都干，弄好了中，弄不好了呢，反而呢起到不好的作用了。我记得晚上招呼我连我们局长连导演老师去曲子创作的都去了开会。开会人都说啊，咱们是第一个，都是咱们是去是不去。我那哪不去呢，这么好的机会还不去，人家都挤着往上上的还上不去呢。我说人家给咱们这个机会了，咱们还不得抓住了，中不中的咱们也得试吧试吧啊，对吧，咱们努力呗。我觉着要努力都可以有收获。唐山人是啥呀，他是特别能吃苦，还特别能战斗。我说咱们应当拿出这个镜头来，还是应该去。这事儿落在咱们头上了，虽然压力挺大，可是呢咱们得还相信群众的力量，肯定可以弄好了。要是真是不中下来了，咱们也是总结了一个经验，咱们下回也有努力的方向了。这样的那咱们就去，就这么上的。因为也是费了挺大的劲呢、那时候说完了以后我也挺不后悔。你这要是弄了半天啥也弄不上去，你说不受埋怨，人家不说你，都嫌你现钱儿，非得说去。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没有谱。你说春晚吧，还特别的严厉，一选两选一直到十选，包括那大腕明星们他们都选下来了。你说咱们不努力中，这么老远咱们在哪儿排练呢？那不能总天天上北京来呀。我说我们一个个的这家也都得过日子呀，上班的老的小的这啥都有啊。我说顶唐山找点孩子吧，因为唐山本土的他都是有这个乡土气息，他行进步得快点。从幼儿园从四幼，从西山路小学，从路北师小、路南师小，这四个地界找的24个孩子的演员。孩子们的训练也特别辛苦，因为他没有舞蹈基础，天天也挺累，早起去了家长说起来都一天。
0: 您的这个舞蹈队之前有舞蹈基础的吗？
1: 没有。你说我们都是上班的，你说从我来说吧，这都没学着东西多少东西，毕业了这回可抡的回来了，回市里的上班了，又地震了。你说我们这代人咋都让我们赶上了，自个儿跟自个儿拼呗。那时候想的特别简单，没想着这个前几年后几年打上打上的，没想这个。因为我们想只有站在舞台上才能回馈于广大的父老乡亲。我们想的，我们团长讲话，我们老年艺术团长讲话，你们站在舞台上都是体现中国老年人的精神风貌，通过舞蹈了解咱们的人，了解咱们的地区，知道唐山的老百姓活得挺好，在他们救助下建设呀，咱们的房子吃住啊都挺好。我们唐山的老年人也活得挺潇洒，能站在舞台上 把我们唐山

0: 家乡的民族文化展现给大家。哎，我们想真是这样，要不没这个机会，咱们把一一的报答全国，让全国的父老乡亲、世界的好朋友们都了解唐山，知道我们唐山虽然经过这么大的磨难，可是他们活得还挺潇洒、挺快乐。唐山的老年人呢，也可以给你们跳出这样的舞蹈来，我们也挺开心。
1: 当时上春晚的时候，在现场，你当时见了谁了？有什么故事没有？
0: 哎呀，当时啊，我们那时候也是孤独的啊。我们是看着明星大腕了，哎呀，你看人家跟咱们一块演出呢，特别激动。我们也是追着只照相，呵呵，也都留下相片了。杨丽萍，她也是她跳的那个
2: 孔雀舞
0: 啊，孔雀舞嘛。哎呀，杨老师，你看人家跳的这个舞蹈，我们也是又羡慕。哎呀，那咋说呀？又是羡慕，又是看老师特别惊讶。哎呀，跟老师，我们跟你合个影呗。老师们都一一的跟我们合影。跟赵丽蓉老师也是同台过，这是我们家乡人呢，那是到一块儿了，我们唐山人都得抱抱我。哎呀，赵老师，咱们家人呢，这老乡见老乡啊，两眼泪汪汪，他咋说这对呀？忒激动啊！赵老师也是这，打咱们家乡人都是毕业这不亲，你进中央电视台了吧？都是所有演员都搭椅子上。赵丽蓉老师说：“你都给我找个座儿的中啊，不用照顾我。”看着老师们都对这个艺术啊精益求精这个劲儿，也是在感染着我。你说人家都这么成功了，人家还精益求精的，还这么练的，拿着本这一个台词来回推敲，来回呢，我这个应当表现的是啥？我这个表情应该从哪儿出来？你应该咋接这个事儿？人都是这么精益求精能，也是这个事儿也是感染了我们。那咱们也得弄好了啊。那阵没想是咱们得第一得第二，没有这想法，能让咱们上春晚，那咱们别给唐山人丢脸，咱们都是弥陀佛了，这个想法。
1: 春晚结束之后啊，舞蹈火遍了大江南北，大家都知道了有一支舞蹈队叫俏夕阳，也都知道有一种舞蹈叫皮影戏舞蹈。火了之后生活有什么变化没有？
0: 哎呀，唐山结束以后，我们初一上午回的唐山，回的唐山，我们到活动中心的家长把孩子都领走了，我们也回家呀。回家我记得特别深刻的啊，完了我们打车回家了，因为背着包拿着衣裳打个车，这出租车司机激动的，快上来快上来，我都拉着你们，我肯定不要钱了，你们可给唐山整脸了，你们可给唐山，哎，我们唐山人们都感谢你们，我们给你们投票了，你知道吗？我们只能说谢谢大家，没有你们，我没有你们投票，我们也得不了一等奖啊。回来我们上阵，咱们不中不花钱不中，都挺辛苦的。完了回来，我们都把钱说啥不要啊，把钱给他扔在车里了。他这车没发动之前，他又把车从车窗给我们扔出来了。都是唐山人都这么实在，到现在也是啊。因为现在我们在核桃老街，我们在唐山宴演出，有时候也倒了晚了，他就赶不上公交，时候也打车。可是都认为真是实实在在，谁上唐山来了，咱们必须热情招待，因为他们是客人，咱们是主人。这句话吧，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河北哪儿好啊？河北唐山是最美，核桃老街呢，它是美上美。我都希望大伙都上河北，都上唐山来看看，因为唐山的文化底蕴是非常丰厚。你看现在核桃老街吧，它为啥打造大唐文化呀？李世民当年打仗的时候住的是三屯儿。三屯在哪儿啊？井中山那儿，大城山那儿，他们是在那儿。所以说大唐文化也有唐山的一多一半，我们唐山人也挺骄傲啊，也挺骄傲，也挺自豪。
1: 那时至今日20年过去了，当时队伍的十几个人，现在依旧还在队伍当中坚持演出的队员大概还有多少？
0: 刚出版的还有5个，后边呢我们就加进点新人。你看像那个我们都叫他憨导啊，因为他给我们导节目，也给我们导小视频，也给我们出很多的点子，完了他会录像制作，都他一个人。
3: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4: 文艺生活家，
3: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有点不一样，我们请来了一支特殊的队伍。20年前，2006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有一支舞蹈叫《俏夕阳》，啊，模仿皮影的动作。当时舞蹈播出之后啊，哎，轰动了大江南北，而且这支舞蹈当年也获得了春节联欢晚会观众最喜爱的节目评选当中的一等奖。20年后的今天，这支舞蹈队依旧站在家乡的舞台上在演出。当然了，时过境迁，20年后的今天总要有点新的变化。他们的队伍当中又有哪些新的变化呢？我们继续聊。
1: 那韩老师，您是哪年加入队伍的？
2: 八年，
1: 就是2018年左右。
2: 喜欢，当时我也特别崇拜王丽，2006年都认识了，一直到现在。可是在他的总找我去，有的时候我在单位的时候他总找我去，我们在一块儿待着，被他给我拉下水，他给我拉哎也不会演。原来我是在对一个全国运营这一块儿，我总做错话，所以说我在抖音快手这两大平台这个玩这个呢也很早。哎呀，我都给他们编辑，我一看哪个流行超一来了，我都让他们弄完了录剪辑弄的，哎，缺人的我也都练上了，也都上场。
1: 您自己拍摄剪辑啊？
2: 一个人干这个。
1: 那您是自学的吗？还是
2: 手机录制？都是自己一点点学的，自学成才，夸一把自己特别好，自学成才。剪辑、编辑、选的这所有的，都包括拍一个小段子啥的，写小个小脚本。我使的 DeepSeek， 我有的时候使一把 DeepSeek， 有时候还使极梦。我有时候做视频看着。
1: 用他们干嘛呢？
2: AI 视频的时候，有时候是几梦整一把都是玩儿，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时间总去这么拍了。原来的时候演出的场次少，现在演出场次太多了，忙活不过来。你说队长吧，带着一波人吧，我们的团队现在得20个人，所以说我们这个大的团队吧，不管是说流行也好，都是现代也好，我们在河头老街演出，我们都弄了一个皮影加这个现代的曲目的一个串烧。你看把我们唐山三枝花给弄了，前段是俏夕阳出场，中间是我们的皮影，最后一段是科目三，弄了一个串烧。
3: 中间是评剧，
2: 那都是我对评剧华瑞美那一段我们演，反正当时受到了，反正那个视频我们拍完之后画面好，科目三我觉着点赞都80多万，好像是就是浏览量5000多万，特别喜欢弄这个吧，编一个反正要是走流量了也挺好。都是前段时间，都是去年吧，是前年，有一节流行卡拉 OK， 我们在演出的时间结束的时候，队长我们几个都拍了一个卡拉 OK 那个，在这个团队吧，受到王一的精神启发吧，后来是最小的了，上来的之后就是比较年轻的，我也愿意学习。
1: 那从您的视角和您的眼光来看，这支队伍20年走到今天，它前后有什么变化吗？或者20年前的队伍到现在更新过的队伍有什么变化没
2: 有？我都感觉啊，这个有啥变化？原来他们一共上春晚才14个人，现在我们目前现在20多个人，还有一个家宅人，所以他一直没有间断，一直活跃在各大平台上，这种精神，我都感觉是也没有可比的，因为他们是年龄在这摆。还思想很超前，搭建的助弄直播间，我们家乡的东西，你看它跟着形势走，所以说每一个阶段出现的事儿，我们都适应得了。他队长吧，他都这么超前，哎呀，都一说我们这些景区也好，都是在景区演出，我们亲眼目睹了我们景区的成长。
1: 我想问问王姨啊，当时从春晚归来之后啊，肯定是火了嘛，哎，大家也都认识我们了，这特别高兴的一件事儿。想没想过20年后的今天，能够为家乡代言，站在家乡的舞台上，向世界、向全国人民宣传家乡？
3: 那时候吧，没想的这么深。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身上的有责任、有义务，我们要宣传唐山，因为我们必定是唐山人，我们要把我们的家乡让它做得更好。唐山宴的时候，当时我记得给我们请去以后啊，都是说你们俏夕阳是咱们的一个名牌，虽然我们老了，岁数大了，我们还可以尽点我们的微薄之力吧，为唐山做点贡献呢，咱们再宣传唐山，再努一把力呢，我们也非常开心。
1: 站在您的角度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河头老街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已经打造得非常辉煌了，尤其是晚上，因为我们演出是从下午都开始，尤其是晚上那真是灯火辉煌，体现的都是大唐盛世，当时的大唐盛世都是这样， 那阵大唐也是可以说对回荒的时候，老百姓过得也挺不好，

0: 吃的喝的都不用花粥。现在核桃老街里边，你要进去以后，第一个都是看的这个，穿唐装的非常多，你都好像走到另穿越到另一个世界里来。也像他吃的吧，从咱们唐山特色的小山炸糕，
1: 七子烧饼，
0: 这七子烧饼由来也是唐山发起的，现在咱们老百姓都享用上了。而且呢，他从他的每一道菜每一个美食，他都还在挖掘，还在进步，要符合年轻人的心理。全国各地的美食吧，可以说他都想引进到核桃老街，因为现在核桃老街不但是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来，而且外国的游客也很多，一致的称赞咱们挺好。可是有不足的地界，我们自个儿会发现。你像我们演出，我们哪嘎不多啊，我们是互动不好嘛，那我们下边整改。
2: 那你们现在在核桃老街的演出频次高吗？大概是一个什么频次呢？
0: 现在目前啊，我们是2:18，一开园的时候到你都看着了，咱们大唐盛世啊，大唐的那个美女们也是拿着扇子迈着舞步，大唐的武士们请的是咱们那个武术的，拿着刀啊啊的喊着来了，骑着大马。那时候李世民打仗的时候不是骑着马上来吗？也是骑着马也上来了。这个晚上吧，他们有个打铁花，打铁花更是上头是威亚，下边是颜渊，也是让你一看特别震撼。都那个早早的啊，提前一个小时，他们肯定都得站位置去。我也希望全国的父老乡亲们有时间都上唐山看看。看看现代的新唐山，非常欢迎啊！唐山稀罕你们来。
2: 就是说，您现在带领团队是为什么放而扎根在核桃老街固定的去演出？
0: 确实，
2: 而扎根在核桃老街固定的去演出。
0: 确实，
2: 而扎根在核桃老街固定的去演出。
0: 确实，靠挂的北京的演艺公司，我们没有，因为啥呀？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是在老干部活动中心活动的，因为我们岁数大了吧，家呢都有老的有小的。撂的北京呢也是不方便，再说呢，我们也不是非得是以挣钱为目的。那时候要是真是撂的北京似的房车，现在都有了，我们都没这么做，我们都是想回到家乡，都还像现在的，咱们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生，虽然美国留学上这留学去了，他们学成以后，他们也想回到祖国报效祖国。我们也是，我们都是唐山人，我们也是没啥本事，都是这点本事还是大伙的，人家大伙都给我们投票的，也不是我们自个儿的，还是想为唐山为我们家乡做点贡献。你说咱们还会啥呀？都会点这点这个。有时候说命人，我说不是，咱们都一样，都是想把咱们家乡建设得更好。
3: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4: 将军，
5: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3: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5: 文艺之约。
2: 那您说这个常年累月的这么跳，这个腰啊膝盖啊受得了吗？
0: 现在是想跳出春晚的水平来啊，该咋说咋说，达不到了，因为毕竟岁数大了。可是我们常年的这么坚持锻炼没有懈怠，比同龄的人要灵活的多。我站的舞台上，我都是想啊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观众，展现给我的朋友们，因为大伙上这儿看咱们来了，我都是非常感谢了。这么老多节目，人家为啥到点整着看你这个节目啊？所以说我们要对得起自己，还得对得起父老乡亲，对得起游客们，让他们回去以后也在宣传唐山。唐山还有一个这么个舞蹈队呢，我们在核桃老街看上来，那也是上过春晚一等奖的节目，全国各地景区哪有啊，也都是唐山能看着了。人家都有说这的，你是当时我们心里也特别感激啊。
2: 现在会有越来越多的新人或者叫年轻一点的人愿意加入到我们的队伍来和我们一块跳吗？
0: 现在也有，可是吧，你看像年轻点

0: 点的吧，他的是啥，人家退休以后50多岁退休以后了，我想打工去再挣钱。有的呢他又有孩子了，儿子又结婚了，又有孙子了，他扛孩子来不了。有的呢他有年轻人呢，年轻人又身体不好了，他还得伺候着。所以说也是困难重重吧。像我们在我们这儿，虽然我们不是成名有多大的本事，我们也是得舍家撇业，家有啥事儿，今儿演出去也得撂下也得走，因为我们肩上有责任和义务啊。
1: 那给我们说一说您现在的演出频次，大概每天或者隔几天演一场啊，还是说天天有演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频率呢？
0: 现在老街是每天有演出，因为我们有20个人嘛，我们都分了4组、4组这么轮着去，这是第一个啊。每天吧，开场开园以后，2:18开园以后，我们在场地演出，在舞台里演出是4场，每天4场，1个小时1场，这是每天的演出。周六日呢，我还得分出一部分人去上唐山宴。周六日节假日，唐山宴还有演出，有好朋友上这嘎达儿，交流经验呐，学习互相交流来，我们还要给他们有演出。所以说，要不在这忙呢，现在我们拍视频都很少了，因为我分了4组以后都不在一起了。可是我们每周三，我们肯定固定的时间要排练。你看，像今年吧，地震50周年，事儿也挺多。我们也是新编的节目，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因为我们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也得。
1: 那现在的节目有什么创新呢？跟那会儿
0: 比，现在是我们不但有咱们皮影舞蹈，而且我们加入了街舞的元素。哦，肯定得创新的。没有创新，我们咋生存呢？总是那一个人就不看够了，
2: 也有点与时俱进吧。
0: 虽然我们不是明星大腕，可是每天演完了以后啊，观众不走。都是争着上台照个相去啊！有时候我们就是往那一站，都是一发不可收拾，这个也照，那个也照。孩子当时跟我说的是，我还是5岁的时候跟你照个相的，你看看这相片，他妈也跟着啊。我现在我又看着你了，我还非得照个相，这样的让人特别感动。从那时候都开始跟着咱们，哎，人家现在人家看着咱们了，一如既往的又是尊重咱们。又是喜欢，非得跟你照个相。这时候呢，咱们都是义无容辞的，得满足大伙的要求啊。虽然也挺累，你舞台上跳完了，10分钟演完了，互动完了，我们再跟大伙再照会儿相。可是我们心里特别高兴，我们也感到非常欣慰。
1: 这个过程当中啊，不管是多会儿啊，这20年来想没想过退出？说我年纪也大了，家里事儿也多，我可能在某一个时刻想没想过？算了吧，退出有没有想过？
0: 现在为啥我们能又直播又能玩点别的？没想过退出。如果我一旦真是跳不动了，不能站在舞台上了，我会在直播间给大伙讲述春晚的故事，讲述唐山的文化，讲述唐山的历史。我也得让大伙了解唐山，热爱唐山，都到唐山来。
1: 韩爷。同样的问题，就是您站在新队员的视角给我们说一说，您觉得这个队伍接受过最好的评价，您给我们回忆一下。
2: 哎呀，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的一种精神。他们有一个队员也跟我说，练这个动作，他说得这个春晚的奖，也还有我们队长也说，那不是一天的，而是经过多少年的历练。结果让我一跳，我自个儿给自个儿起了个法号，学不会，真的学不会，是队长说了我，你录完视频我们这确认的时候你得上来点呢，真的是带他没吃饭，领着我上他们家去了，让我带他们家吃管我饭，跟着练这个，真的让我很感动。天天上背着书包上他们家吃饭去，为了啥？为了学习敲棋呀。结果通过这个精神啊，我都说了学吧，太好了，这种经验这种精神我感到很值得。
1: 是节目的最后呢，特别感谢二位啊。那这样接下来每人一句话，用咱们家乡的方言最特色的话来欢迎一下大家有时间来唐山做客吧。来，王姨先来。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河北哪儿最美呀？唐山是最美，核桃老街美上美，欢迎大家到唐山做客，唐山协和您来，
2: 唐山忒好，协和你们来。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2: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0: 北京时间9点整。
4: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6: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7: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6: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7: 穿过了悠悠时光。
16: 文化有故事，
17: 文化有故事，
16: 听文明的呼吸，
17: 触摸历史的温度，
16: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7: 慢慢与你的心，
16: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8: 时间把我们的故事酿成歌，我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静静听，细细说。文化有故事周日版，李志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19: 咱们节目中平时播慢歌比较多，但今天节目中洋溢着满满的足球热情。不管你看不看足球，关不关注世界杯，此刻耳边的旋律肯定的感觉非常熟悉。 它就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之一，由 Ricky Martin 所演唱的 The Cup of Life 生命之杯。

有些所谓专业领域的歌曲可能具有这样的特点，熟悉的人觉得非常熟悉，不熟悉的人一点印象都没。比如说一首足球歌曲，球迷听完之后可能觉得热血沸腾，甚至于老泪纵横，但是非球迷听完以后一头问号，这是什么歌呀？不过这样一首歌曲打破了这样的定律，这是由 Ricky Martin 所演唱的 The Cup of Life 生命之杯。如果要回忆一下98年我们共同的音乐记忆，第一首相约1998，第二首泰坦尼克号当中的 My Heart Will Go On 我心依旧，第三首肯定就是 Ricky Martin 所演唱的 The Cup of Life 生命之杯。我想起那个时候，我外婆、我舅舅还有我刚刚学会走路的小表弟都看足球，都看世界杯。现在我表弟在奔向而立之年的路上，外婆已经80多，问外婆记不记得有一首歌曲 Go Go Go 啊嘞啊嘞啊嘞，外婆激动地说急得到急得到，好喜欢哦。你看这样歌曲可谓是老少咸宜，妇孺皆知。我也想起那个时候有位歌手叫一阳，他有翻唱过这首歌曲，翻唱叫做该做就做，副歌里那句到底有没有，有人有印象吗？其实98年的法国世界杯有两首主题曲，除了你最熟悉的 The Cup of Life 生命之杯以外，还有首歌叫 Do you mind if I play 你介意我踢球吗？而接下来要回顾的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主题曲，由 Shakira 所演唱的 Waka Waka。

2010年，我做着一档深夜老歌节目，那个时候有一个网络直播间，听友们在听歌的同时会在直播间里聊世界杯的赛况，也有朋友会点歌。刚才这首 Waka Waka 是被点播最多的歌曲之一，但是咱们节目的定位是老歌节目，而那首歌当时是新歌，所以一直没法播放。现在这首歌曲都变成了怀旧金曲，变成了十足的老歌。这首老歌的演唱者 Shakira 他曾经说，好的歌曲和舞蹈给人们带来的是简单而纯粹的快乐，而快乐是可以分享并且跨越国界的。这也体现出举办世界杯的意义，那就是倡导和平，分享愉悦。作为一个80后，刚才两首歌曲分别是我在少年时和青年时印象最深刻的世界杯主题曲，而马上要响起的歌曲则是我在童年时听到的《意大利之夏》。

有人说这首歌的前奏一响起，就马上回到了那个充满活力和激情的年代。这是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的主题曲《意大利之夏》。 除了这版之外，还有一个英语版叫做《To Be Number One》，也有咱们中国的歌手谭咏麟把它翻唱成了粤语版，叫做《理想与和平》。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听一系列和世界杯有关的足球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主题曲，这是一首比较抒情的歌曲，由 Il Divo 和 Tony Braxton 所演唱的《The Time of Our Lives》。

很多足球歌曲都是快歌，而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当中，我们听到了一首非常抒情的主题曲，叫做《生命之巅》，又可以直译叫做《我们生命中的时光》。虽然说抒情，但是也不失大气，好像置身在比赛结束的绿茵场上方，我们在俯瞰这一方的荣耀，那些汗水、泪水、欢呼、尖叫都已经消失，眼前的绿茵场被凝固成为了最美的交响。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回顾一系列和世界杯和足球有关系的歌曲，前四首歌曲都是历届世界杯的主题曲，而此刻要听的不是主题曲，却胜似主题曲。这是1994年美国世界杯的官方音乐合集当中所收录的一首歌曲，除了在世界杯这样场合里出现，这首歌也被广泛运用在各种体育赛事当中以及需要励志的场合。这就是1977年由 Cream 皇后乐队所演唱的 We Are The Champions。 I've been

0: 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1: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0: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1: 在这个城市里，我不断的迷路，你问我回家的路，我张皇失措，难道你看不出我跟别人不同吗？
2: 你不必讶异，更无需欢喜，在转瞬间，
0: 在转瞬间
2: 消灭了踪影，
0: 消灭了踪影。

昨日的悲伤我已遗忘，可以遗忘的都不再重要。这站是终点，还是另一个起点？

0: 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1: 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
2: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提到足球，我们首先会想到很多激情澎湃的旋律，但其实足球也有着它的抒情面和温柔面。今天节目上半程，我们听了一系列和世界杯有关系的歌曲，节目下半程继续足球之歌，但这些歌曲可以说是隐性的足球之歌。你好，我是李志，这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周日版李志的不老歌。 您可以在每周日的这个时间收听文艺之声的电台版节目，也可以在任意时间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李志收听播客版节目。节目下半程带来第一首歌曲，旋律你应该非常熟悉，它就是 Robbie Williams Better Man。

这歌其实有很多华语歌手翻唱过，包括你熟悉的林忆莲还有陈奕迅等等歌手。这样的一首歌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男子在假借女性的口吻唱他的心声，也可以说其实每一个刚强的男性也都会有脆弱的时候。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歌词第一句说，请赐予我一个爱人，我想在他的臂弯中休憩。关于这样一首歌曲的背景，你肯定听说过，这是一首献给意大利球星巴乔的歌。但其实在创作的时候， Robbie Williams 说，这样的一首 Better Man 没有特定的献给任何人，这样的 Better Man 更好的男人可能是泛指天下所有的更好的男人、更好的女人、更好的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说法，是源自于一档节目，这档节目可以说是最优秀的足球节目，也是一档最优秀的音乐节目，它叫做天下足球。天下足球曾经做过一期巴乔的专题，而在节目当中选择用这样的一首歌作为背景，由于这样的节目太受欢迎，所以大家以为这首歌就是写给巴乔的。其实一直想做一个主题，就是专门盘点天下足球这档节目当中出现过的那些怀旧金曲。今天不特地来说天下足球，但是还绕不开这样一个节目。比如说接下来这样的一首歌曲，可能此前在节目当中你听到我播过，听到我说过，但其实这首歌曲在很多球迷的印象当中也是和一位球星有一些关联的。这位球星是亨利，而这一集是天下足球之亨利谁与争锋。这首歌曲先不做介绍，听一听应该感觉挺熟悉。

位球迷朋友在听到这样的音乐时，会不会想到这样的一段台词呢？当时光的列车缓缓驶过球场，32岁的亨利就在那里，深情的目光望过去，都是自己22岁的影子。还是那辆列车随着时光送走了匆匆过客，静静开往另一片大陆。33岁的亨利就在那里，深情的目光望去，依稀浮现自己25岁的模样。远方的期许固然美好，而列车的短暂停留更好像是岁月的美丽回眸。在天下足球的亨利谁与争锋的节目当中，

中，这样的一首音乐出现过好几次。天下足球这档节目，至于球迷朋友来说，是一档纯粹的体育节目，与我呢，是把天下足球当成是一档淘歌的节目来看的，因为当中有很多很多来自于世界各地的非常优秀的音乐。这样的一首歌曲算咱节目的常客，叫做 Like Us， 来自于瑞典的萨米族歌手，他叫做 Sofia Janak。 这样的一首歌也很适合拿来作为电乐，因为非常的轻柔，非常的抒情。今天这半小时的音乐主题就叫做足球的抒情面。我知道说到足球，说到和足球相关的音乐，你肯定会想到非常激昂的音乐，但其实足球也有着它抒情柔和的一面。这样的一首歌曲会让你想到哪一个和足球紧密相关的国家呢？其实歌曲名字当中已经给出了答案。

气恢宏的一首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来自 Madonna 1996年的作品，这是由她主演的《贝隆夫人》当中的主题曲。要说到阿根廷这样的一个国家，他们对于足球多么的狂热喜爱呢？可以说每一天都有足球比赛正在上演当中。还有这样的一个事儿，说是有一次国家队出征的时候，在飞机上突然间塔台工作人员传来了他们的声音，邀请机长向球员们传递问候，说你们代表着阿根廷，我们在这里等你们凯旋。一方面这样的动作不能够提倡，但另一方面也说明这样的一个国家对于足球这样的运动有着多么狂热的喜爱。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跟足球这项运动有一些关系。刚刚的三首都是非中文的，现在这首歌曲来自于94年的谭咏麟，叫做《理想与和平》，这是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主题曲《意大利之夏》的粤语版。

0: 我们怀旧，但不守旧。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
1: 理智的布朗哥，
0: 理智的布朗。

钟声早已敲过，你等的人还没有来。你看，那些记忆的瞬间，已经变成老电影里的斑驳画面，灯光忽明忽暗，表情忽悲忽喜，而你早已身在记忆之外。光影交错，擦身而过，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6: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北京时间10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0: 但我看见唐老鸭和米老鼠呢。
1: 哦，差点忘了，他俩不是瞎吗？嗯。啊、哦，这个黑大个，闪电侠，
0: 嗖嗖嗖，
1: 嗯，哎呀，你美国这虾可真多啊、哦！你看红的、蓝的、绿的、白的，这么多虾，你给爷爷介绍一下，哪个厉害？哎，咋，还要翻家过啊？那也不琢磨我有啥办法，你不就是一个破玩具，你个皮娃娃，不依不饶，没完没了的，你把我门给拆了，你说这账咋算？哎，哥呀，你确定这娃娃不用送县医院啊？
2: 你看你，这娃主要是受了惊吓，又不是剧毒蜘蛛咬的，挂了这瓶水水回去抹点药就好了。你啰嗦的，你看我血压都高。
1: 哎呀，不是不是，我不信任你呀、啊、这娃娃年纪太小了，那个蜘蛛它是有毒的，万一要有个三长两短、
2: 啊、行了行了，别啰嗦了，嘘嘘。
1: 哎，好，我不说了，我在这守着。哎，
3: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声音呢，来自于电影《孙子从美国来》，听着老杨在诊所里急得跳脚，埋怨医生不够重视，真的觉得呀，这位老人特别可爱。他呢不懂什么是漫威宇宙，甚至以为唐老鸭和米老鼠也是某种侠。但是呢，当这位从美国来的孙子被真蜘蛛吓到的时候，他那种急切和心疼可是有点不讲理。
4: 这就是东方的家庭关系。后来啊，老杨硬是用刻皮影的手艺给孙子雕出了一个绝无仅有的皮影蜘蛛侠。从好莱坞的巴斯光年到陕西农村的皮影蜘蛛侠，玩具在这个时候变成了一种跨越文化和代沟的通用语言。
3: 但是也有时候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父母甚至买不起任何像样的玩具。那这种时候孩子的童年该怎么守护呢？在文艺作品当中啊，也有相关的呈现。在电影《银河补习班》当中，父亲马浩文不仅给儿子马飞制造了一个全宇宙最宏大的虚拟玩具，还在儿子的作文被判零分之后冲到校长室是据理力争。我们也来听听这个片段。
5: 这是我儿子的语文试卷，你给他的作文打了零分，我对这个成绩毫无意见，我只是想让他当众念下这篇作文，可以吗？
6: 作文题目：不可错过的时光。人的一生有的短有的长，什么是不可错过的时光呢？我爸爸曾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桥梁建筑师，可他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成了罪犯。世界上还有比他更糟糕的爸爸吗？在监狱里他整整待了2483天，完全错过了我的成长。他总说，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就好了。那么对一个国家来说，不可错过的时光是什么呢？请想象100多年前的紫禁城，太后第一次坐上汽车，显然她对现代文明不太喜欢。
7: 哎呦，哎，阿弥陀佛，哎，阿弥陀佛，
8: 小妍子，
9: 奴才在。
8: 这马跑这么快，一定吃了不少草吧？
9: 拖下去，奴不再用。
6: 和科学擦肩而过，使得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多走了多少弯路。拜见幕后老佛爷，科学兴则国兴，几十年后世界列强定会向外太空开疆拓土，孩儿想申请科研经费，率先打造宇宙飞船。
8: 宇宙飞船是何怪物啊？
9: 莫名其妙，荒谬结论。
6: 引力波天线加上曲率驱动电力发动机，一定可以超过光速。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更加努力，整个世界都会因我们而改变。启禀母后老佛爷，儿臣这次要御驾出征，目的地火星。
9: 莫名其妙，荒谬绝伦呢、啊。
1: 标准答案非常清楚，中心思想就是要

0: 写如何珍惜学习时间，可这篇作文呢，跑题万里，东拉西扯，就是再打10000字分，我认为也必须是0分。
1: 我反对啊！
2: 我不懂标准答案是什么。我刚才听这篇作文的时候，觉得很美，也很感动。
3: 在成人严肃的应试教育评价体系里，这篇把老佛爷和宇宙飞船拼在一起的作文叫跑题，但在父亲马浩文看来，这篇作文就是儿子最珍贵的思维玩具。
4: 想象力啊，是不应该被标准答案束缚的。时光漫游机，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具体的玩具，有科幻的，手工的，想象的。接下来这段声音呢，来自于电影《海蒂和爷爷》。在这部电影里，没有一件真正意义上的玩具，但是海蒂和皮特却拥有世界上最豪华的游乐场——阿尔卑斯山的群山和草地。

0: 你得帮我穿衣服，用不着穿这个，还得，这个也用不着，你瞧，我也不用穿那些。 大熊和小鹅，他们和我想的一样。 这是 Peter， 你好， Heidi 经常提起你，一起来吗？不了，为什么？我们跟他一起吧。
1: 怎么跟我一起呀？你连路都走不了。
2: Peter，
1: 你来吧，咱俩一起。我不会丢下克拉拉的。走，快走。
2: Peter，
3: 走。放心，那小子没事的。我们走，快点。Heidi，我也好想在这里长大。
4: 这个声音片段让我们听到了下身残疾的城市女孩克拉拉被海蒂带到爷爷的小木屋之后的快乐时光。听着这些清脆的笑声，仿佛能够闻到风里、雪山和青草的味道。对海蒂来说，满山的羊群、呼啸的风、大自然里的一切都是她的玩具。是啊，真正的童年呢，是不需要被过度包装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玩具，他们存在的意义都是让孩子们相信这个世界是值得去探索的。时光漫游机，咱们稍作休息，听首歌。来自于刚才听到的电影《银河补习班》的推广曲，由陈奕迅演唱的《相信你的人》。
5: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游机，我们要带大家去认识一位用成人的财力固执地捡拾童年碎片的老男孩彭磊。我们一会儿见。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在时光的长河里，有些背影站成了灯塔。
1: 不膜拜传奇，只读懂灵魂，去触摸作品背后的温度，去看见选择背后的风骨。
0: 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文艺人物志。

0: 欢迎大家，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
0: 上半时段啊，咱们顺着玩具总动员五聊起了光影里的童年守护者。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要找一个拒绝长大的典型代表，那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新裤子乐队的主唱彭磊绝对算一个。
1: 很多人认识彭磊是因为他在舞台上那种极具爆发力的乐队主唱身份，或者是他在综艺里有点毒舌的设定。但是如果撕开这些标签，私底下的彭磊是一个资深的铁皮玩具收藏家。他写过一本叫《北海怪兽》的书，记录了各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国货老玩具。他在用成年人的财力给自己搭建一个由铁皮青蛙、发条机器人组成的童年避难所。
0: 听过他音乐的朋友呢，可能会知道，在他们乐队的音乐当中啊， Disco 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风格。在这种风格当中呢，也总是透着一种对于旧日时光和简单快乐的执着，就像是一个大男孩拿着他心爱的合成器当玩具，在对抗这个无聊的世界。我们接下来不如先来听一首彭磊所在的新裤子乐队早期的作品，感受一下那种纯粹又有点跳跃的玩具感。

0: 其实呢，对于彭磊来说，除了满屋子的实体玩具，音乐和影像就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精神玩具。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彭磊十多年前就拍过电影，甚至还拿过奖。
1: 是的，他导演过一部叫《乐队》的独立电影。在这部电影当中啊，我们能够看到他内心那个最纯粹、最渴望像摇滚明星一样发光的年轻人。我们也来听听其中的一个片段。
2: 我觉得我没有才华，我其实只知道跟人学。
3: 我觉得你挺吸引人的呀，至少你可以站在舞台上。
2: 你也可以的，你那么可爱。
3: 美国是什么样的？英国又是什么样的？
2: 那里应该满街都是吉他和唱片，还有摇滚明星。我去了那里，就能写出歌来了。
3: 那你在这儿没感觉吗？
2: 我想要像卡尔特一样生活才有感觉。
3: 咱们是在恋爱吗？
2: 不是的，你不是 Nancy， 我不是赛德，我不会吓死你的。
3: 但我想跟你一起玩音乐。
2: 我不属于这里，我也不会属于你的。
0: 这个片段就是年轻人在把玩自己梦想的时候那种不管不顾的劲儿。但是玩具终究要面对现实世界的碰撞。彭磊后来在访谈当中非常坦诚地聊起过这段拍电影的往事。
4: 最佳导演奖获得者乐队导演彭磊。
5: 当时特别开心意外，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做了十年电影了，看过电影的人那会儿不超过几百个，突然在一个 A 类电影节，然后有一个最佳导演奖，像做梦一样。当时感觉是之前没有体现过的一个成功，对当时来说。之后基本上电影创作戛然而止了，从那之后其实就是做电影，因为是一个特别辛苦的事嘛，一直还想再继续拍电影，肯定那个导演梦还在呢。就是有时候看到别人拍的作品特别好看的时候，还是会挺激动的。坚持到这个事儿当然特别值得尊重了，但是有时候现实还是挺无情的。我最不靠谱的，因为我之后也没继续干。电影其实跟音乐一样，它是一个严肃的，是神圣的东西，然后一定要尊重它，要认真的对待它，因为它是你的孩子，是你的作品。
1: 听着彭磊在那儿自嘲我最不靠谱了啊，他把作品叫做自己的孩子，就像是我们上半段提到的安迪对待他的玩具一样。但是现实有点残酷，电影这条路啊对于他来说太难走了，他就戛然而止了。
0: 也许这就是成人世界的残酷，他的运转法则是 KPI， 是投资回报率。但在彭磊的逻辑里，我只是想跟我的玩具待在一起。所以当他这种纯粹的快乐迎面撞上资本和老板的时候，就会产生极其强烈的化学反应。彭磊吐槽起来也经常是直来直往，我们来听一段。
6: 我们之前是在做一个

0: 后来，对，嗯，好多东西还是自己开心就完了。然后，嗯，如果你这个变得越来越出名，然后越来越多人喜欢的话，其实也烦恼也是相应的会有那么多。嗯，
1: 你现在会觉得烦恼吗？
0: 现在不烦恼，现在不烦恼，就是他们还没认清楚，大家就是说知道我辛苦，但是就是连谁是谁好像好多人还不知道呢，所以还没到那个程度，还好呢。
2: 明天啊，刚才这段采访当中呢，他就指名道姓的吐槽自己的老板沈黎辉，他这段话呀，虽说说的有点碎，但是核心的逻辑挺清晰。你们大人讲究的是流量，而我们在意的是自己开心就完了。
3: 哎，开心就完了，这不就是小孩子玩玩具的一种法则吗？彭磊其实代表了一代人不想长大的城市青年内心最真实的抵抗。他为什么如此抗拒成人世界的那一套规则呢？因为他很清楚，如果一个人彻底向现实妥协，沦为工作的机器，会变成什么样。
0: 其实一周，如果原来的话一周工作一两天还挺开心的，现在一周经常工作七天就有点叫什么二四七，现在是不是996、
1: 嗯、
0: 对007是吧，他们讲对，这太狠了。对，然后每天而且都不像上班的话，可能在办公室里边坐着，然后对，然后中午叫个饭什么的，我们是每天在火车上或者飞机上过的，都是，所以就特别烦。其实工作就太多了，因为比如回家的时候也有好多工作，比如要写歌的话，其实就得回家写，在外路上也没有心情，反正经常，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控的地方吧。现在节目不结束之前好像都签好了，已经签到明年了，所有的
1: 签到明年，
0: 对，所以对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事，就必须得往前走，压缩了那个休闲的时间，其实主要是，所以不好，就是这个人天天工作的话，最后他就会看起来怪怪的，对什么事都变得冷淡了，就是因为我们接触好多艺人都是，嗯，慢慢就变得，你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他就是一个外表是那样，跟谁说话都一样，然后去演戏也一样，反正就这样挺可怕的。最后你去每场演出也差不多。对，
2: 刚才彭磊说的这段话呀，让我们听的是冷汗直冒，日复一日的重复生活。如果心里没有一块像铁皮玩具房那样柔软的自留地，我们还真有可能变成一具没有知觉的空壳。
3: 所以呢，彭磊收藏旧玩具，他死死地拽住那些看似不着调的音乐，其实就是在对抗这种麻木。他宁愿痛苦，宁愿伤心，也不愿意变成那种油腻冷漠的大人。这种被现实碾压却依然想护住心中那团火的撕裂感，在他的另一首歌里表达得淋漓尽致。

0: 每次听到这首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啊，都觉得那是一种为了不让自己麻木而发出的嘶吼。我们今天文艺人物志的主角彭磊呢，就是用这种方式保住了他心里的那个小孩。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当他固执地守着他的音乐，他的玩具，度过了漫长的岁月之后，成人世界反而回过头来看到了他的价值。是啊，在他参加完乐队的夏天彻底出圈之后，他发现他一直珍视的那些旧玩具
1: 终于被世界接纳了。其实就是好多比较厉害的导演或者那些商家，他会发现这个乐队原来这么有意思，然后他们的作品，因为之前大家不熟悉，现在熟悉之后，然后就会觉得会跟我的电影或者跟我的产品合适，所以就会找来，所以还挺
0: 挺好的，之前其实之前作品都在，只不过大家还不了解，对，对，然后最早不是大鹏导演他用了我们的那，就是那首歌，对，对，缝纫乐队，好多年前就开始有很多导演喜欢，然后他们都用过，对。作品其实一直都在，只不过大家还不了解。他说的这句话就好像是一个孩子把最心爱的玩具藏在抽屉里，终于有一天有懂的欣赏的人打开了抽屉，告诉他说：“嘿， 你这个玩具真的挺酷啊。”从想拍电影的摇滚青年，到被老板嫌弃没有流量的地下乐队，再到靠着一屋子旧玩具对抗中年麻木的老男孩，彭磊用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在这个粗糙的成人世界里，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玩具是一件多么重要，多么能够救命的事儿。这就是今天的文艺人物志，你用什么保存着自己的敏感和热血呢？

0: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听完了彭磊的故事啊，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札记，我是张杰。
2: 我是吴丹。
1: 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儿童心理学上的概念。刚才咱们聊了很多玩具的陪伴，其实在心理学领域，英国精神分析学家唐纳德·温尼科特曾经提出过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叫过渡性客体。
2: 这个词虽然听起来有点学术，但是它描述的现象啊，几乎每个人都见过。它指的就是孩子在成长初期特别依恋某一件物品。
1: 嗯，
2: 比如说史努比漫画里莱纳斯永远拖着的那条破毛毯，或者是一个被咬得掉了一只眼睛的布娃娃。
1: 对，研究者认为这些过渡性客体是孩子脱离母体走向广阔未知世界时的心理缓冲带。当孩子感到孤独害怕的时候呢，抱一抱那个旧娃娃就能获得极大的安全感，而这些玩具就承担了情感安抚的巨大功能。
2: 可是啊，随着我们长大，社会往往要求我们扔掉这些东西，要求我们变得情绪稳定，坚不可摧。但其实大人的世界也充满了未知和恐惧，就像彭磊那一屋子的铁皮青蛙就是他的过渡性客体。尊重自己心里对某个老物件的依恋，其实就是在保护我们内心的那个小孩，不让他被风吹雨打弄得着凉。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0: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1: 时光漫游机又走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漫长而滚烫的夏日才刚刚开始，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都能给自己留一点做梦的时间，允许自己偶尔做一个不那么靠谱没心没肺的小孩，累的时候呀，就退回到你的避难所里，踏踏实实的歇一歇。
2: 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是吴丹。
1: 我是张杰，再见了，
2: 拜拜。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陌生链接、投资 APP、炒币平台，可能是非法金融的陷阱，不点不信不转账。
9: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北京时间23: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天天听书，
8: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7: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23集。一青娥个子太矮，人太碎了，但也给他分了个角儿，叫逃难过场群众若干人。他演的是一个小孙女儿，由一个老婆子拉着，既不要腿功，也不要腰功，就是跟着一堆人朝前跑就是了。这戏太长了，要演将近4个小时。一青娥的戏是在靠后边的位置，为了演好这点戏，一青娥在灶门口还反复练过很多次跑圆场。结果第一天晚上对外演出，他在后台等着，发了会儿迷瞪就误场了。等那老婆子演完下场后，在一个拐角提醒他说，看你这娃昏头昏脑的，连哪儿上场都不知道嘞，你还当演员嘞。当天晚上处理事故，一青娥就榜上有名了，并且误场算是一个重大演出事故，不仅扣了当晚的一角钱演出费，并且还给古存孝老师交了一份检讨。那检讨一共就10几个字，很多年后一青娥还记得。古老师

0: 我错了，睡着了，以后再不敢了，我检讨。一清娥，这就是一代秦腔名伶的第一次登台演出，别人给他把妆化好了，衣裳也穿好了，但他没上场，他是在后台打瞌睡，把群众若干人扶老携幼中的那个幼的角色的过场戏给彻底失误了，罚款一毛，并有书面检查为证。易清娥本以为苟存忠收他做徒弟，也就是图到灶房换火种方便，随便说说而已，可没想到老汉还认真的不行，见天早上他都要到灶门口检查易清娥的练功情况。易清娥把火一烧着就先压腿，压完腿狠劲儿踢那么80到100下后又练拿大顶，每到拿大顶时苟存忠就推门进来了，他一边换火种，一边要把易清娥的腰、腿、脚尖、双臂到处拍打拍打，要他把屁股吸紧，腰上提劲儿，腿面子、脚面子朝里边绷。过去，易清娥拿大顶也就是10到15分钟，自苟存忠给他当老师后，就要求必须拿半个小时以上了。有一天，他又在拿大顶，腰部酸困正晃荡着，苟存忠就进来了。这次他没换火种，是给他拿了一条宽板带进来，要他系上。板带的边沿已经洗得发毛了，明显是有了年代的东西，但还十分紧洁精致。苟存忠说，这是他师父传给他的，是一条真正的丝质板带。板带有小拇指厚，扎在腰上有一种被夹板箍起来的感觉，但边缘部分又是柔和贴身的。苟存忠让易清娥再把大顶拿上去，他就拿上去了。苟存忠问他感觉怎么样，他说感觉腰上挺带劲儿的。苟存忠连忙说，
1: 这就对了嘛，这就对了，练功只要懂得腰上的力道，就算摸上窍门，逮着要领了。
0: 那天早上，苟存忠给易清娥讲了好多好多，一切都是从拿大顶开始的。
1: 娃呀，人拿大顶时是呈倒立状的，不仅练双臂的支撑力，更重要的是练腰上的控制力。你看，只要咱们腰上给劲儿了，才能支撑的长久。要是你的腰上看这样稀松着，连上台演戏都是握水蛇腰到处乱晃了。你莫笑嘛，你就是扮上个铁姑娘队长，挑个扁担出去，也像是个腰婆子赶集，一路风白柳，不难看死人才怪咧。哎呀，不是我说咱这团里的几个演旦角的，他们也叫个旦。哎，妈呀，你知道旦是啥不？旦就是一个戏班子的眼窝嘞。哎，画龙点睛你懂不懂？旦就是为个眼，戏班子就是靠旦角这盏灯照亮的嘞。你就说胡彩香还有米兰都算是台柱子吧，看看有一个演戏的好腰没有，再看看有一条演戏的好腿吗？还别说正经演大了，就说他们平时上台敲个欢庆的锣鼓，扭个秧歌，学个大寨修个梯田，演女赤脚医生采个草药，再不就是扮个女民兵抓个投机倒把饭啥的。你看看他们一上场，身子就朝下塌，屁股就朝下坐，我两腿就朝下沉嘞。哎呀，是白长了两张好看的脸蛋儿嘞。人家是看戏看做工嘞，又不是光看脸蛋儿来的。要是看脸蛋儿，我国营商店的那些售货员、邮电所

开电报的，银行存钱的，长得也不比他们差嘛。那人家为啥要掏一两毛钱跑到戏园子来折腾几个小时看他们的脸蛋子？哎，爸呀，你看这次米兰演林冲娘子是不是露怯了，穿上我褶子跑个圆场撵个林冲，哎，就跟妖牛上山一样，你看把他累的，他自己也把做不是。你知道问题在哪儿？问题都出在腰上腿上，都是磨练下功嘛。听说他和胡彩香为了林冲娘子这个角色还争得牛头不对马嘴的。要说这胡彩香唱得好些，但是腰腿比米兰也好不到哪儿去。你别看我平时是看大门的，就随便到排练场舞台边上扫一眼，我就知道他们的半斤八两。爸呀，你要记住，要争就得拿真功夫争，拿真本事争咧，光靠背地里放炮互相砸瓜不顶用吗？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是咋练圆场的？我们师傅让给腿中间夹把扫帚炮，哎，你试试吗？把扫帚夹在腿中间，你步子一大扫帚就掉了，一跑就是大半早上。我们师傅拿一根藤条，你扫把一掉一藤条，你一慢一藤条，哎，你我腰一拧一藤条，你屁股一坐一藤条，你的胳膊一摇还是一藤条，你脑袋晃一晃藤条就来了。哎，有时候一早上跑下来能挨几十个藤条来。你说为啥我们村子派的能出那么多吃遍大西北的名角儿？就是师傅太厉害了。现在不行了，我们几个都说就是咱师傅在也教不下成器的娃了，都吃不下苦了嘛。一个个能的比老师还能，你还能教成啥了？搞不好还要挨学生的黑砖嘞。嘿，爸呀，老师为啥看上你了？一来是觉得娃乖，小小的就活得没别人顺当，哎，娃可怜但是可爱嘞。你别看有些娃看起来可怜，也可憎得很嘞，一身的瞎瞎毛病，老师不喜欢。二来我们觉得你有潜力，就在你们这班学员里你是最好的，真的，在女娃娃里面你是真正能挑起烧子的人，别人他还真磨这个眼力看不来，眼力那玩意儿是教不会的，那是道行，你懂不？三是老师看你能吃苦，这是唱戏这行的本钱呀，不吃苦中苦哪能人上人呀。爸呀，你把老师这三条记下，要按老师的要求来，再把戏唱不出个名堂，老师就拿一根绳绳子吊死在这灶门口，你信不信？狗存中的这番话让易清娥很感动，她的眼睛里甚至转起了泪花。那时候易清娥虽然也在练功也在学戏，但心里很茫然。不学吧，烧火做饭不是她喜欢的事儿，好像也不是长久之计，有时觉得认命算了，可有时又觉得特别的不甘心。尤其是廖四做了大厨后，易清娥是越来越不想在伙房待了。可学戏到底能学成还是学不成，心里又没有一点底。连胡老师、米兰老师唱戏都那么难，他哪里就能把戏学成了呢？可没想到狗存中自己找上门来了，狗老师对他竟然是这样的认识，这样的高看，这对他易清娥是多大的鼓励呀。

0: 进剧团快三年了，谁这样肯定过易清娥是块学习的好材料呢？他想哭，他想喊，但没有喊出来。他知道这是造房，他只是个烧火丫头，再激动都得巧声着。别人看不起苟存忠，说他就是过去那个烂看门的，现在又是个女里女气的怪老汉，咋看都不像个正经人。但是苟存忠待见易清娥，在一院子人里，就他死死地认定易清娥是块唱戏的好料当，并且敢打赌说，这娃要是唱不出名堂，我就寻绳在灶门口上吊哩。易清娥不能不拜倒在这个如此看重自己的人的脚下了。尽管那天早上苟存忠还穿着一条翠绿的灯笼彩裤，脚上是踏着一双粉红的绣花鞋，鞋头上还飘洒着一把红缨子，但易清娥还是慢慢从拿大顶的状态溜下来，扑通一声跪在苟老师的脚下了。他泪流满面，
1: 老师，我想跟你好好学戏。
0: 好，好着嘞，娃想好好的学，
1: 不好，我真的能学成吗？
2: 你要是学不成，老师我就寻绳上吊了。
0: 并且一定吊死在你这灶门口。说到做到。苟存忠老师还是那样信誓旦旦地说着，易清娥就哭得一下趴到地上起不来了。多年后他还记得苟老师说那句话时，脖子上的青筋抱得一道一道的。他说过，唱旦角，不管平时唱戏还是生活，那要讲究个雅观嘞。不敢一说话，脖子上的青筋抱多高嘞哦。可那天早上，苟存忠讲话时，脸上、脖子上凸起来的，都是只有唱黑头的戏的时候才能抱出来的一根根青筋。易清娥开始进入学戏的娃疯了的时期。娃疯了这句话是廖四说的，他对苟存忠插手伙房的人事意见很大。他先是把易清娥叫来谈话，没管用，易清娥起得越来越早，并且插上灶门口的门栓。廖四在门口侧耳一听，里边的火烧得呼呼响，人也累得哼哧哼哧的。可一敲门，里边就只剩下火舌舔锅洞的声音了。门一开，易清娥的汗还没擦干，廖四就问：
2: 娥，一早上嘛，咋能出这么多的汗？
0: 易清娥不说话，还是爱用手背挡着嘴，说笑不像笑，说哭不像哭的。廖四就很生气，他几次去找苟存忠交涉，可毫无作用，并且苟存忠还指教他，要他别鼠目寸光，耽误了娃唱戏的好前程。终于有一天早上，在苟存忠又来指导易清娥练跑圆场时，被廖四堵在了灶门口，两个人钉子是钉子，铁是铁的大干了一仗。
2: 哎，我说老狗，你的门房是不是谁都能随便来回窜的？我这是火房，何况还是灶门口，是和火打交道的地方，我这是革命生产的安全重地。你一大早，你看你穿个绿哇哇的裤子，脚上还翘一双莲花鞋，就朝我们火房种地你乱跑啥呢？要是这里失了火，就是你这个老骚蛋负责呀，还是我廖耀辉负责呀？
0: 廖四说着，双手朝胸前一抄，把背斜靠在了门上。苟存忠知道这老廖是故意找

0: 茬的，他也毫不示弱。失了火，我负责。
1: 你负责？你这个老骚蛋，要是真失了火，你能负起这做法院的责任？你的牙还是大得很嘞。要是再不识相，可就别怪我廖耀辉不给脸了。
0: 廖四的话越说越硬，易清娥吓得夹在腿中间跑圆场的扫帚已经跌在地上了。苟存忠倒是不慌不忙，不恼不躁地捡起扫把。你廖耀辉也是跟我一样，在这个团里当了多年的

0: 父亲，看这娃有唱戏的条件，不促红可惜了。哎呀，你偏要一把把娃捂到手上，让娃烧一辈子火，做一辈子饭，你这不是埋没人才吗？
1: 哎，老公，烧火咋了？唱戏咋了？在三教九流里，你们唱戏的还排在我们做饭的后边？哎，你还瞧不起做饭的？在我廖耀辉的眼里，你狗存中就是个丢人现眼的活妖精嘛，就是个死来磨埋的扫帚，行吗你？
0: 狗存中一下子把扫把摔在廖四的脚前，气得拿指头直指着廖四：“
1: 你骂谁是扫帚星嘞？啊，你骂谁是扫帚星嘞？”
0: 易清娥看见狗老师的指头在指出去的一瞬间，是变成了林冲娘子怒指高衙内的那个兰花指了。廖耀辉立即叨着狗村中的兰花指说：“
1: 哎，你看，你看，你看，你快看，你都来看呀！你看，这不是活妖精，这是啥吗？哎呀，我的娘呀，这指甲上还抹口红嘞！你快看，娥儿。”你咋就把这样的人当师傅了？你还不嫌丢咱造房人的脸吗？
0: 易清娥本来想着狗老师是会大发作一场的，可没想到他突然把兰花指一收，腰还扭捏了一下，真的是有点女了女气的说：“
2: 哎，我不跟你一般见识，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1: 廖耀辉，咱心平气和地说说啊，让娃学戏有啥不好啊？又没耽误你的事，你就为啥不让个好娃多学一门吃饭的手艺呀、啊？老廖，你说说嘛，哦。
0: 廖耀辉看狗存中软了，他也把话放得软和了些。
1: 哎呀，话既然说到这儿，那我也不瞒你说，这伙房好不容易添个人手，一个连半劳力都算不上的黄毛丫头子，你还勾魂鬼样的勾扯着，让娃完全的分心走神。哎，老狗啊，你老了老了不安生，不要脸，不好好的看大门，咋要勾扯一个好娃也去干一行不爱一行嘞？你看，我才把这个烂摊子接过来，刚刚驴马平顺了，你咋就搅和的军心不稳，离心离德的？娃把火烧的好好的，菜摘的好好的，猪喂的好好的，你看你这一阵乱敲锣，哎呀，你都让我说你啥好嘛，你这个老妖婆子。哎，我咋叫乱敲锣了？我都是为娃好，为这个单位好了呀。老狗，你想为娃好，剧团有好几十个娃嘞，那你去好好的拾掇他们收做徒弟嘛。那你为啥偏偏要盯上我的下手，我的徒弟嘞？我再老实告诉你哦，易清娥是组织分配来做饭的，不是唱戏的。你狗存中要死要活，要兴风作浪，乘龙变凤，装母作蛋，那是你的事，我管不了。可是在伙房这一亩二分地盘子上，那就是我廖耀辉说了算。易清娥不能学戏，也不能做你的徒弟。哦，老狗，今天咱们把这个窗子打开，把话彻底说亮堂了。以后这灶门口你不能来，你要换火种得经过我的批准。
0: 说完，廖四还用脚把一扇门美美地勾了一声，只听砰的一声，那扇门合上又反弹了回来，差点没碰上了狗存中的鼻子。狗存中摇了摇头，
1: 把他假的，这剧团的风脉真是怪，把个做饭的老廖过去跟地主小老婆胡整的人嘛，咋都活成精了。 娃，你不管他，你照学你的戏。

0: 校门口不让我教，我就在院子里教。我不信离了张屠夫还就吃了浑毛猪脸。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到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24集。狗老师出门的时候也照着料死的样子，用脚把走扇门狠狠地勾了一下，门也碰上又弹回去了。不过人家料死穿的是灯草绒棉窝窝鞋，狗老师的踩鞋薄得跟一张纸一样，一勾不仅勾疼了脚背，而且还把一窝丝的踩鞋缨子勾连到了粗糙的门钉上，一扯连水红的缨子都给扯掉了。一清娥学戏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尽管狗老师让学，可是料子咋都不让，并且还处处使绊子。一清娥就把这话给胡彩香老师说了，胡老师为了这事还去找了廖四，要他高抬贵手把娃可怜可怜。廖四却咋都不松口，
1: 哎，人手紧嘛，一个萝卜一个坑，自打娃跟老狗学戏，一心二用，已经耽误了很多事情了，我都为娃担待不少了啊，这个松紧带的尺寸再放不得了。我也叹息这娃可怜嘞，想抬手可惜不敢抬喽。何况我这双做饭的手也不是啥个贵手嘛。他还说，不是我不让娃学戏，我也是单位上的人，总不能把领导的安排当耳旁风吧。那不管咋说，伙房也是个单位嘛，那四单位就要服从领导分配，不是？那领导分配一清娥来当炊事员，我咋能放他去跟我妖婆子学戏嘞？
0: 任廖四再说，胡彩香依然不死心，还是缠着想让廖四给娃留一点学戏的门缝缝。廖四就把话说得深了些，透了些。
1: 哎，我说你胡彩香都是明白人嘛，咋在这个事情上死不开窍嘞？哎，我二到灶房来是人家黄主任安排的，黄主任对胡三娘看不惯，才不让他外甥女儿继续学戏嘞。那我要是答应娃学戏，那不是跟人家黄主任对着干嘞？我廖耀辉有几个脑袋敢跟人家硬碰硬？你就是把一团人的胆子借给我，只怕是我也不敢得罪了大掌柜吧。哎，我还说了，胡老师，你是对我好最亲的人了，你也得劝一劝，好好个娃嘛，何苦要跟老狗学戏嘞？男不男女不女，跟着正好货能学出啥好样子来？再说了，学戏嘞又不比学做饭能强了多少呢？
0: 胡彩香看廖四说的这么实在，就不好再说啥了。其实胡彩香的心里也不咋待见老狗。这事最后还是狗存中找了米兰才把廖四摆平的。米兰毕竟跟狗存中是学过林冲娘子戏路的，狗存中找他说话，他几乎连咯噔都没打就去找廖四说了。廖四是谁？是屁股上都长着眼睛的人。他知道米兰的后台是黄主任的老婆，米兰的意思搞不好就可能是黄主任的意思呢，最起码黄主任也是应该知道这个意思的吧。廖四就放话让一清娥在烧火做饭喂猪以外，也可以适当学学戏，但主业还应该是炊事员。不过廖四对一清娥给老狗当徒弟心里还是纠结着一个不小的疙瘩。从此后狗存中再没敢到灶门口换过火种，就连吃饭也是尽量回避着廖四的，宁愿在自己的炉子上熬点粥，烤个馍，煨个土豆红苕啥的，也是绝不去灶房看廖耀辉那张嘴上能挂个夜壶的驴脸一样。狗存中给一清娥教的第一折戏叫打交赞，这是一折杨家将的戏。之所以要叫打交赞，狗老师是有一套说辞的，
1: 娃呀，我想来想去，还是先教你打交战吧。一来这是个武戏，演员的破蒙戏最好都是武戏，能用上功，不管将来唱文唱武，拿武功打底子都没坏处。武戏讲究精气神儿，演员把武戏的架子撑起来，那将来就是改唱文戏，都是有一身好披挂的文工演员嘞。哎，披挂子你懂不懂？就是好身价、好衣服架子的意思嘛。身价重要得很，有的演员在底下看起来长得排排场场、大大样样的，哎，上台一动弹就显出一身贼骨头来，不偷都像贼，那就是披挂子不行啦。好演员嘛，必须要从武戏破蒙。二来，打交赞的杨排风是个烧火丫头出身，你了解烧火丫头的秉性，容易把握那个角色。还没等苟老师说完，一清娥就说：“我不演烧火丫头。”
2: 为啥？
1: 反正我不演。
2: 咋咧？还嫌烧火丫头不好听？
1: 娃呀，杨排风是谁？他可是杨家将戏里鼎鼎有名的人物，刚开始是烧火的丫头，后来都上边关带兵打仗当将军了吗？哎，
2: 娃呀，关素霜你知道不？
1: 一清娥摇了摇头，
2: 看你们还学戏嘞，连关素霜都不知道。
1: 关素霜可是京剧行当的大牌武生，就是演杨排风这个烧火丫头出名的。那个本戏就叫杨排风，打交赞只是其中的一折。哎，我先给你教上，等学会了再把本戏排出来。你只要把这一本戏拿下来，在宁州剧团一辈子总能吃香的喝辣的嘞，懂不懂？
0: 易清娥还是摇着头。
2: 咋？不学？
3: 我要学白娘子。
0: 易清娥终于把想说的话一口说了出来。她听人都在议论说，老戏里女角就属白娘子的戏好，要学她就要学白娘子，她不想学烧火丫头。自己本来就是个烧火做饭的，学戏还学个烧火做饭的，那还不如不学呢。
1: 苟老师扑哧笑了，
2: 说你是个瓜娃，你还灵得跟精猴子一样嘞。哎，说你是个灵性娃，你咋又瓜得跟毛冬瓜一样嘛？一开始就要学白娘子嘞。哎，白娘子是文武兼备的戏，你是能唱还是能打能翻能做呀？
1: 娃呀，饭得一口一口吃，水要一口一口地喝，你唱戏还磨破蒙了吗？一下哪就能担起白娘子的角色了？
2: 听苟老师的话，

0: 院子很安静，也很宽展，周老师就在那儿给他浇棍花。一青娥过去不知道，一根棍子还能耍出这么多的花子来。不过，棍也不是平常的棍，而是一种用藤条炮制出来的演出道具。这种藤条旧岩沟里有的是，其实就是一种老刺藤，裁成一米多长，然后拿火煨直了，再把几根藤条绑在一个柱子上，时间一长，那藤条也就跟柱子一样直溜了。这种棍拿在手上，既柔软又有弹性。周老师用手一捋，棍头就嗖嗖地开成了喇叭花，整条棍一会儿贴在周老师身上，一会儿又抛到空里，等他在地上翻了个跟头以后还能接回来。棍跟着他的身子转，他身子绕着棍飞旋。多少年后，易青娥都还记得，那真是让他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一身好棍艺。周老师示范完了几套棍花后，已经气喘吁吁了。
1: 哇呀，周老师老了，快60岁的人了，哎呀，不行了，练了一身好功夫，都叫这十几年耽搁完了。老四可不想把这身武艺带到土里去啊，可谁要是扎实地学下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狗老师、裘老师都说你娃乖，能吃苦，适合学武戏，让我教嘞。我也相信他们的感觉，不过我把丑话设在前头，要学就好好学，学不出个样样行行，也不在外面说你是跟周存仁学下的，你懂不？我老汉丢不起这人。哎，娃呀，比如这棍花都在耍嘞，连那些街皮街溜子都能耍，可耍得好，要耍得刀枪不入、水泼不进、莲花朵朵、风车呼呼，那就有门道在里面嘞。这你得慢慢的悟去。不管咋，关键是要把第一板墙给打好、打扎实了。哎，这一切都要按规矩、按老师的套路来。学武戏嘛，说是有窍道，也有窍道。要是说没有窍道，嗨，也没啥窍道。总之一句话，熟能生巧，一通百通。只要你把要领掌握了，那你就是雨后挖荠菜，哎，擎着懒懒石嘞。易青娥用了3个月的业余时间，学了一套上场下场的棍花。一天清早，狗老师让练给他看时，易青娥在工厂呼呼呼地把棍旋动起来，又是滚咕噜毛，又是起大跳，又是飞脚带旋子的，整个藤条紧缠着身体，不仅一下没掉，而且还真的耍出了水泼不进的花子，几乎把狗老师都看傻了。一套棍花刚走完，狗老师就一连声地喊：
2: 好好好，好啊，
1: 哇呀，老四给你教定了，那今天就开始拉场子，走你这几下子，团里还没人能配上戏来。咱先把套路拉完滚熟，然后我出面请周存仁来给你配交赞。哎，你周老师演过武生、武丑，也演过二花脸嘞，打交赞这个戏，他闭起眼睛都能给你喂上戏点。
0: 在易青娥排打交赞的时候，团上也在排戏，学员班也在排，不过再没有排大戏，都是在排折子戏。用古存孝的话说，这个团所有人都需要重新破蒙，都需要从折子戏开始排起，要不然排出大戏来也是硬邀着猴子上杆杆，没露脸尽露屁股了。易青娥始终在悄悄地排，悄悄地练，廖四还一个劲儿地给他加码， 不仅上班抽不出空，而且下班把灶房门都关了，还要按

跟他一起去街上学人家打芝麻饼、糖酥饼，看人家其他机关都咋喂猪嘞。宋四说，喂猪有啥好看的，还是一家一家的嘛。他批评宋四不谦虚，哎呀宋四，咱就把猪喂好了呀，你看看人家的猪，一个个喂的肥囊囊的，背上卧膘足有五六寸宽，你看咱的猪喂的跟个孙猴子一样，都快能翻跟头了，还不谦虚，还不出去取经，老关起门来冲大，能行吗？那段时间廖四带着他们俩足足看了好几十家单位的猪，直到有一天在县上气象站的猪圈里见到一头300多斤重的大肥猪，廖四激动地跳进猪圈用手去量猪膘，结果让猪把他的指头美美地咬了一口，还崴了脚脖子，是宋四把一路哼哼唧唧的他背回来，才结束了为期2个多月对县城各机关食堂饭菜尤其是养猪经验的全面考察学习。廖四的脚脖子很快就肿得跟发面膜一样，宋四和易清娥先把他弄到医院拍片子，片子出来后医生说骨头没问题，但是软组织伤得比较厉害，那两根被猪咬了的手指头只是让护士清洗了清洗，用纱布包了包，又开了些药，就让回家休息了。廖四还是被宋四背着，屁股吊拉得老长，易清娥在后边拖着，刚弄回家廖四就疼得喊爹叫娘的哭起来。宋四安慰他，哎呀廖四，廖四不哭哦，不哭，疼一会儿就好了。哎，我那儿刚称了一斤红糖，是给我儿媳妇坐月子准备的，哎，我先给你打些糖水抿一抿，擦个心慌，要不要？廖四摇了摇头，他给易清娥指了指床头跟前一个锁着的抽屉，易清娥就知道是咋回事了，那里面是放冰糖的地方。廖四一只手在腰里摸了半天，稀稀嗦嗦地掏出一串钥匙来，从中挑出一把让易清娥开锁，易清娥就把抽屉打开了，抽屉里面放着几个形状不同的铁盒子。廖四哎哎呦呦地说，走不挨免我一个。易清娥打开外面那个方形盒子，里面果然是冰糖，廖四让易清娥给他的嘴里撂一点，易清娥就捡了一块小的放到廖四嘴里，廖四咯嘣咬了一下，一股很幸福的感觉，好像就把手指头和脚脖子上的伤痛驱除干净了。廖四礼貌地用嘴角示意让易清娥给宋四和他自己也捏一点，宋四和易清娥都表示不要，廖四才让易清娥把抽屉锁上，又把钥匙揣回了腰里。作为大厨，廖四过去是坐镇指挥，重要的环节都要亲自掌舵，现在脚和手都突然不便利起来，就只能卧镇指挥了。不过他每天都会开个会，把当天的工作总结一下，再把明天的工作安排布置一番，早饭吃啥，下午饭吃啥，菜谱饭食都要由他定好，再由宋四去执行。但他对每一顿饭都不放心，要求易清娥每炒好一个菜都要立即弄一点送去，等他品尝后才决定是不是可以出锅出菜。那些技术含量高的饭菜，比如蒸包子、包饺子，还有炒肉片、肉末焖茄子之类的，暂时都一律不安排。易清娥知道这是廖四故意让宋四在职工面前难堪呢。大家最近老说自廖四当大厨后伙食就彻底变了样，说明宋光祖本来就不行，这下廖四的脚才崴了一个礼拜，伙食就又回到了万恶的旧社会了，看来老宋也就只配喂个猪。不管大家咋反应，宋四还是按廖四的安排尽量炒好的去做，

0: 过求火馆倒是看得清楚，偏让宋四炒了一回回锅肉，还蒸了一回包子，气得廖四在房里都想跳起脚来骂，你看把个回锅肉糟蹋成啥了啊，回锅肉还能炒得扒了锅了，真是亏了他宋光祖八辈子先人了。你再看这豆腐包子，馅子炒得没一点味道不说，酱面还没发到位，一个个蒸得青干干的，跟鬼捏了一样，你这叫包子啊？上面炸口子，底下露钩子，那不是包子，是漏勺，是照例，是烂屁股猴子。其实一清娥觉得，无论炒肉片还是豆腐包子，宋四掌座都长得挺好的，可廖四就是要骂，谁也没办法。在宋四掌座的十几天里，求火馆不仅安排人来帮灶，而且有时他自己也来搭把手，一清娥就觉得特别轻松，心情好像也特别舒畅。宋四知道他在学戏，就鼓励他，娃呀，要学就好好学嘞，这单位做饭不像人家大饭店的厨师有前程，能学下好多东西，人家我才是正经手艺人，像咱们这样的就是谋生糊口嘞。我们年龄大了，吃这碗饭稳稳当当的就好，可是你不一样，你还小嘞，还是一张白纸嘞，就得想点其他门路。唱戏这碗饭啊，说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小时候苦，大家争名争利累，不过把戏要是唱明了，可是不得了的事啊，你个女娃娃磨念下书，吃唱戏这碗饭倒是条路，你抓紧学戏哦，有些事我能替你担的都替你担了，廖四要是再舍你保管他，他就是为张碎草草子嘴，一辈子不把嘴架在别人身上，不唠叨人，就不是廖耀辉了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
5: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在这个星球上，

0: 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4级联播，你来不来？
2: 赛里不拉的青萝卜，
3: 一条胡同盛满故事，百年荆门历尽风雨，各怀绝活的市井小人物热血演绎着民族大情怀。请收听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

43集，宝三儿宝店。这时小辉才想起问鞋帽店怎么样了。尚先生说，这个铺子呀

小回这时早已经没有心思吃了，从小饭铺出来就跟着尚先生来到鞋帽店。鞋帽店的门脸没变样，当初的牌匾是请尚先生写的，现在还是这块牌匾。那时来自干净利索，铺子的门窗玻璃总让伙计擦得一尘不染，现在看着也还是这么干净透亮。小回一进铺子，柜上站着个小伙计，这个小伙计也就十几岁，看看小回问您要买卖？小回说找宝三儿。小伙计一听就进里边去了。一会儿宝三儿出来了，宝三儿这时已经60多岁，但身板笔直，还是当年拉胶皮的打扮，上身穿着月白色的布褂，下面是蟹青的灯笼裤，扎着腿带子，穿一双黑撒鞋，看上去挺利落。小回上上下下看看他问您是宝三儿？宝三儿也没见过小回，说是啊，你找我？尚先生说嗨，这是来自的女儿，叫小回。小回说我爹是牛全来。宝三儿早就知道小回，这时一听就笑着说哎呦小回呀。小回笑笑说那我该叫您妈呢？尚先生说叫伯伯就行。小回就叫了一声伯伯。这是一句天津话，就是伯伯，天津人管伯伯叫伯伯。宝三说这回总算行了，我可把本主给等来了。宝三告诉小回，这个鞋帽店当初让日本人给封了，也就这么一直封着，后来风吹雨淋，门窗上的封条都掉了，日本人好像也把这事给忘了，这个铺子就一直这么闲着。日本人投降以后，有一天突然来了几个人，把这铺子的门打开了，收拾里面的东西。当时宝三儿正好从这儿过，一看铺子里有人，以为是来子回来了，可是过来一看他不认识，就问这几个人这是要干嘛。这几个人说我们是政府派来的，清理没主的铺子，要逐一登记。宝三儿一听这话头不对，你们怎么知道这铺子没主了？你们听谁说的？这几个人就说了，政府规定，凡是没人管理的商铺，一律视为日本人留下的，都要收归国有。宝三儿立刻说，这铺子是中国人的。当初的老板姓牛，让日本人给抓去了，可是人家牛家还有后人，说不定哪天还回来，怎么能说这铺子没主呢？说完了，宝三就把这几个人给轰走了。宝三担心再把这鞋帽店当成没主的铺子，这以后啊，他在家闲着也没事儿，索性就过来把铺子收拾出来。当初铺子还有一些货底儿，宝三就把这些货底儿盘出来。宝三说着又一指旁边的小伙计，这是我一个本家侄子，叫小满，他在这儿不拿月钱，只管三顿饭。小回听了眼里噙着泪说哎，伯伯，我真的替我爸谢谢您。宝三摆了摆手，哎呦，我跟你爸可是几十年的交情了，再说了，自从小日本投降，这帮王八蛋一走，天津又来了不少捡洋捞的，我不能看着这铺子让他们当洋捞给捡了。宝三说着吩咐小满上板铺子打样。这时尚先生看看没什么事儿，就先回去了。宝三又冲小回招了下手说来，你过来。小回跟着宝三来到后面，刚一过来，小回就看见了当初的那个货架子。宝三站住了，他转过身来说还有个事儿再跟你说。这时小回已经明白宝三要说什么，他点头说我知道。宝三看看小回，你知道？小回说当初我爸就是为这个出的事儿。宝三说那既然你知道也就不瞒你了，今晚还有人过来。小回忙问是谁呀？宝三说嗨，来了你就知道了，兴许你认识。天大黑时，宝三让小满在后面的伙房熬了一锅稀饭，又去街上买了几个两叉的大饽饽，三个人正在后面吃饭，就听见外面的铺子有动静。宝三立刻放下筷子出去了。一会儿宝三回来了，他冲小回招手说你过来。
小辉起着身

跟着过来了。宝三拉开货架子，打开暗室的门。小回进来一看，愣住了。暗室里站着个人，竟然是田生。田生看着小回，只是笑。小回一下子扑过来，看看旁边有宝三，才没抱他。他拉着他的胳膊说：“你这几天都在哪儿啊？怎么一直都没消息？”田生告诉小回，他当初从北偶村回来，没过几天就离开天津去外地了，也是最近才又回来。田生对小回说：“现在全国的局势已经大变，可天津的情况也更复杂了。”小回就问：“那你这次回来还走吗？”田生说：“看样子，暂时先不走了。”宝三让小满去街上买了一刀烧纸，半夜带着小回来到胡同口。宝三教小回先用火铜条在地上画了个圈，纸就在这圈里烧。烧纸一点着，小回的泪就止不住了。宝三叹了口气，喃喃地说：“哎，来子兄弟，你闺女小辉给你烧纸来了。”他又回头对小回说：“闺女，在心里念叨着点儿，你爸听得见。”小回抹把泪，把纸烧了，在旁边又画了个圈。宝三看看他，小回说：“也给麻杆爷爷烧点纸吧。”“哦，对，他家已经没人了。”小回烧完纸回到鞋帽店，脸上还带着泪痕。宝三和小回来到暗室，看看没事的就说：“啊，你们先说话，我去街上给田生买点吃的。”说完宝三就出去了。田生这才跟小回说，这次又启用这个暗室也是没想到的事儿。他刚回天津时本来是想找王麻杆，可是到侯家后一打听才知道，王麻杆早就死在日本人的监狱里了。再来鞋帽店这边看看，铺子还开着，但里面的人已经不认识了。当初在侯家后，田生只认识来子和王麻杆，现在王麻杆死了，当时来子也是生死不明，这一下线索就全断了。但田生在鞋帽店附近转了几次，宝三在铺子里也已经注意到了。宝三是拉胶皮出身，见的人多，眼也毒。田生穿的衣裳虽然跟天津人没什么两样，可毕竟细皮嫩肉，眼里也有事儿。细看，这个人还是跟街上的天津人不太一样。宝三从窗户往外一看，就知道这不是个一般的年轻人。当初这铺子出事儿，来自让日本人抓了。宝三虽然详细的不清楚，也已经听街上的人议论，说来子是跟城外的人有牵连，所以才让日本人的探子给盯上了。这时宝三想了想，就从铺子里走出来。田生一见宝三出来了，他扭头要走，宝三立刻叫住他。田生一听这人叫他，只好站住了，慢慢转过身。宝三走过来就问：“你要找人？”田生说：“不，我是路过。”宝三说：“你路过哪儿啊？我看见了，你在这门口转悠好几圈了。”田生一听就知道这个人已经注意自己了，就说：“啊，没事，闲溜达。”宝三就问：“你是来找来子吧？”田生听了看看宝三没说话。宝三说：“来子已经死了。”田生仍然没说话，但脸色已经变了。宝三就告诉他，他让日本人抓了劳工，再去日本的船上跳海了。田生点了点头，扭头要走。宝三又说：“我是他的老街坊，也是朋友，叫宝三。”田生一听宝三又站住了。当初他在铺子的暗室里住时，来自跟他闲聊，说自己年轻时拉过胶皮，曾经提过宝三这个名字。田生有个特点，记忆力超出一般的人，随便一个人名只要听一遍就能记住。来子还曾说过这个宝三后来的一些事儿，所以田生知道这宝三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时他就慢慢转过身看看宝三，就问：“

0: 这铺子是你的。宝三朝周围扫了一眼说，进来说话吧。田生又犹豫了一下，就跟着宝三来到铺子里。宝三带田生来到后面，才告诉他来自后来是怎么跳海的，又说了日本人投降以后自己是怎么把这个铺子从那些捡洋烙的人手里抢回来的。宝三说完这些，又问田生，你是不是来找来子？田生这时只好承认说是，但田生又说跟来子是生意上认识的，来子呢还欠他一笔账，这回是来跟他要账的。宝三听了低头沉了一下，又抬起头笑笑说，哼，好吧，你就当真的说，我也当真的听。他接着又说，还没吃饭吧？欠账是欠账的事儿，该吃饭还得吃饭，来吧，我替来子请你。田生一听先谢过，然后说还有事儿，就赶紧走了。田生一离开侯家后，就把这事儿跟申明汇报了。当初侯家后出事以后，申明也离开天津了，但这一次他比田生早回来半年。田生这个下午来侯家后也是申明派他来的，这时天津的情况已经更复杂了，各方面的关系也盘根错节。侯家后虽然人烟稠密，但居住成分相对简单，大都是平民百姓，又靠近三岔河口，交通便利，也便于隐蔽。几天以后，申明就告诉田生，这个叫宝三的人已经调查清楚，应该可靠，而且他对田生说的情况也基本属实。申明说，如果这样，这个福林城祥鞋帽店就还可以利用。于是又过了几天的一个傍晚，田生又来到福林城祥鞋帽店，宝三正倚着柜台跟伙计小满商量晚上吃什么。宝三想吃窝头蘸虾酱了，让小满去街上买点虾酱。这时一回头，哟呵，看见田生来了，就笑着问，呵呵，能不长，您又来要账啊？田生笑了笑，没说是也没说不是。宝三先让小满把铺子上了板，又说，先说一下哈，我替来子请你吃顿饭行，替他还账我可还不起。话说回来，我也不知道当初他跟你做的什么买卖，到底欠你多少钱。田生说，咱后面说话吧。宝三点点头，直接就把田生带到后面的暗室。宝三是收拾铺子时无意中发现这个暗室的，这时看不出一点住过人的痕迹，但宝三进来一看还是明白了。宝三在街上跑了这些年，经得多，见得也多，甭管嘛事儿，眼一看心里就有数了。他发现了这个暗室，就把小满叫过来叮嘱他说，甭管这暗室当年是干嘛的，以后就烂在肚子里，跟谁都不能说，打死也不能说，明白吗？小满岁数小，可胆子并不小，听了点头说，哎呀，您了放心吧，死也不会说。这时宝三已经把这暗室收拾出来，田生一进这暗室，立刻就闻到一股熟悉的气味，想想几年前也有些感慨。宝三对田生说，我知道你来过这儿。田生说，是啊。宝三说，放心，过去来自在时怎么着，你现在还怎么着。田生一笑点了点头说，行。打这以后，鞋帽店的这个暗室就又启用了。尚先生87岁生日这天，给鞋帽店送来一副神帽。尚先生说，17年前的这天是他70岁生日，当时给鞋帽店写了一块牌匾，也就是铺子的字号。今天是87岁生日，又特意做了一副不一样的神帽。一块牌匾，一副神马，还差一对红烛就齐了。哎，再过17年，等他104岁的生日那天，他再拿过来。尚先生笑着说，他这辈子呀，能给福林城祥鞋帽店的也就这么多了。宝三一听 今天是尚先生的生日，他双手接过神马说，
1: 哎呀，
0: 我替来子谢您了。又说，
1: 哎，我再替来子给您祝个寿吧，咱呐简简单单就在外面叫几个菜。
0: 尚先生连连摆手，哎呦，都这岁数了，祝寿已经不叫祝寿，叫催寿，还是免了吧。说着他看看跟前没人，又往前凑近一步，向随口说，昨天我在街上碰见个人。宝三就问，谁呀？尚先生说，杨等照。
1: 哎呦，宝三一听杨登照愣了一下。
0: 宝三知道杨登照这几年一直在法租界，还跟那个叫黑玛丽的女人住在一块儿。这个黑玛丽倒无所谓，关键是他儿子。黑玛丽的这个儿子连黑玛丽自己都闹不清楚究竟是谁的，最后干脆让儿子姓自己的姓。黑玛丽姓马，本名叫马春芬，就让这儿子也姓马，取了个名字叫马杜龙。这马杜龙长得不像中国人，大高个儿，挺瘦，还挺白，鼻子也挺高，而且啊，眼珠是蓝的，头发还自来卷儿。有人说他是洋人的串儿，说的再难听一点，就是杂种。但这个马杜龙不是好脾气，生性，谁说跟谁急。有一次急眼了，把一个跟他开玩笑的人一拳打了个跟头，脑袋在马路牙子上磕了个大窟窿不说，鼻梁子也给打折了。宝三儿也是前些日子刚听那边的朋友说，现在这个马杜龙是在天津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处混事，还是个小头目。这时尚先生一说碰见杨登照，宝三儿就留意了，但只哦了一声，没再往下问。尚先生又说，
2: 可我觉得不像是碰见他的。
0: 宝三问，怎么说呀？尚先生说，我从胡同出来，刚往西头一拐，他就过来了，看意思是故意在等我。宝三看着尚先生问，那他跟您说嘛了？尚先生笑了笑，
2: 这个人呐，算算也七十大几了，老脾气还没改，爱打听事儿，一个劲儿地问我这福林城祥鞋帽店怎么回事，现在怎么到了宝三儿的手里。
0: 宝三儿听了点了点头，嗯了一声。尚先生又说，
2: 嗨，他还问这个宝三儿是不是朋友挺多，平时竟有人来找他。
0: 尚先生说着又摇了摇头，
2: 这种人用句街上的话说，过去是癞蛤蟆爬脚面，不咬人腻歪人，可是现在就怕这癞蛤蟆长牙了，要是真长了牙，可就不光是腻歪人了，也得小心。
0: 说完尚先生摆摆手就转身走了。宝三看着尚先生出去了还在愣神儿。尚先生跟宝三说过，这年秋天刚又让杨登照坑了一下。杨登照这几年已经不常回蜡头胡同，可是一天下午突然来了。当时尚先生正在胡同口摆摊，杨登照凑过来一边东瞅西看着说，想求尚先生帮个忙。尚先生知道杨登照在侯家后的人缘臭，不少人都憋着揍他，不会有人管他的事儿，本来也不想管，可是看他这时穿了个旧西服，领子都歪了，裤子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脚上的破皮鞋也开了绽，头发也是白的多黑的少，就还是动了恻隐之心，就问他有嘛事儿。杨登照说，他在蜡头胡同的这个房子已经闲了这么些年啊，撂着也是撂着，想让尚先生帮着找个买主，没多有少，甭管多少钱，卖了就算了。尚先生一听不过是顺嘴打听一下的事儿，也就答应了。后来一问，还真是碰上了个有心想要的人。郭店街有一家丰盛货站，这个老板姓高，跟尚先生认识。高老板一直想找一处闲房存货， 一听辣头胡同杨登

0: 道这房子觉得挺合适。尚先生见这事儿管得挺顺，心里也高兴，索性好人做到底，就帮着把价钱也谈下来。再跟杨登照一说，杨登照也愿意，两边就说定了。可是交割这天，约好在高老板的货站见面，是左等右等，杨登照却一直没来。一会儿货站的伙计跑来了，说有人看见辣头胡同的那间闲房已经有人去收拾了。高老板一听，赶紧来到辣头胡同，一问这几个收拾的人，才知道杨登照已经把这房给卖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片花演播肖露，节目审听王勇，感谢您的收听。

前遇到是三岔路口，哪条路能奔京城，他心里头犯了犹疑，骑着驴左右观瞧，想找人问问路。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里，在里不拉的姓罗呗。
1: 一条胡同盛满故事，百年荆门历尽风雨，各怀绝活的市井小人物热血演绎着民族大情怀。请收听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

第44集，暗室风波。杨登照把这房子给卖了，当时高老板倒也没说别的，手续还没过，反正这房子就是人家的，当然谁出的价格合适就卖谁，所以话也没说，扭头就走了。但是高老板走了，尚先生却觉得自己的面子下不来，心里越想越憋气。尚先生在侯家后这些年从来都是一步俩脚印，在街上说话也是吐口唾沫砸个坑，还从来没干过这种没谱的事儿。你杨登照又找着价钱更高的买主，这无所谓，谁跟钱也没仇，可总该先跟这边打个招呼吧，人家高老板这里还等着交割呢，他那边已经跟另一个买家过了手续，呵，把这边一扔，黑不提白不提了，这就也太不地道了。更让尚先生窝火的是，几天以后，尚先生又在胡同里碰上杨登照，他好像是回来拿东西，跟尚先生走了个碰头，别说有句道歉的话，干脆就像不认识，连招呼都没打，就这么直不瞪眼的过去了。尚先生为了这事儿啊，气得好几天喘气儿都喘不匀实。这时宝三想，这个杨登照又要出什么幺蛾子呀？宝三心里正寻思，小回回来了。小回是去顾一街了。这时顾一街虽然不像先前这么热闹，但还是有卖布头的。卖布头只是一种卖法，用街上的话说叫买卖生意。说是布头，其实啊都是整匹的布料，卖家故意扯成一块一块的，小的几尺，大的一两丈，扯完了在地上铺一领席，堆着当布头卖。你这个卖法啊，看着便宜，其实卖家也不吃亏，他比整匹的布料还好卖。小回看看天已经凉了，打算在顾一街买块布料，先给田生做件夹袄，入冬前再给田生做一个贴身的小棉袄。这时小回进来，见宝三正愣神，就问是怎么回事。宝三就把刚才尚先生说的话跟小回说了。小回听了想了想，问尚先生知道这暗室的事儿吗？宝三说应该不知道，暗室这事儿我没对外面的人说过，当年你爸也不会说。小回说尚先生是个明白人，他嘴上不问，心里也应该有数。宝三说这倒是，他说话的时候看得出来。小回说要这么说，尚先生刚才来就是为了告诉咱这事儿才来的。宝三点了点头，我也这么想。小回就说了，晚上田生回来得赶紧告诉他。这天夜里田生回来了，宝三没走，一直等着田生，这时就和小回一块儿跟着田生来到暗室。田生听宝三说了白天的事，想了一下说，不行，这个暗室不能用了。小辉一听立刻有些紧张。田生又对宝三说，你们分析的对，听尚先生这话，他今天就是来送这个消息的，现在随时都可能发生各种情况，你们赶紧想办法，最好连夜就把这暗室的门用砖砌死。小辉说这不行啊，刚砌的墙是湿的，他能看出来。宝三说这倒好办，这个暗室外面跟伙房还隔着有一堵墙，我呀干脆就把这两边的墙都用灰膏抹上，再在门口啊垒个垛子，这样就看不出来了。商量定了，宝三就把小满叫来，两个人去后面准备砖和灰膏。小回赶紧帮田生收拾暗室里的东西。田生看出来小回紧张，就安慰他说，哎，你放心，不会有事儿。小回说我是担心你。小回这次来天津又快两年了，已经越来越看出来外面的形势跟自己想的不一样，本以为日本人走了能过太平日子了，可现在看不是这么回事儿。街上的东西越来越贵，有的时候一天涨好几次，该有钱的还有钱，该吃不上饭的还吃不上饭，一些歪戴帽斜瞪眼儿不三不四的人也照样在街上溜达，探子也整天四处转，
说不定哪会儿就在哪个地方抓人。田生笑笑说，你不用担心我，这里的情况我先向申主任汇报，再另想别的办法，现在这边还有很多事，我暂时不会离开天津，一有机会我就来看你。小回看着田生有点不舍，你这一走不会又几年吧？说完他又咬了咬牙，反正我就在这儿等你了。田生抱了抱小回，叮嘱他千万小心，就匆匆走了。几天后的一个上午，鞋帽店果然来了几个人，都穿着便衣，也不说是哪儿的，一进来就在铺子里乱翻。伙计小满一见赶紧过来拦着说，哎呀，你们这是干嘛啊？一个留分头的胖子啪的一声回手给了小满一个大嘴巴子，小满的嘴角顿时流出血来。小满虽然看着又瘦又小，但也不是好脾气，一下子就急了，他抹着嘴角瞪起眼，你打人。宝三儿正在账房，听见外面的动静赶紧出来，一看这阵势就明白了，他过来拉住小满。这几个人在外面翻了一阵，又去后面。一会儿刘分头的胖子出来，他问宝三儿，你是老板？宝三说，老板死了。怎么死的？宝三说，让日本人抓走打死了。胖子听了又看看宝三说，你过来。宝三跟着来到后边，这时墙边的货架子已经搬开了，露出里面刚抹的灰膏，这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相对着的是两堵墙都抹了灰膏。胖子指着问，这是怎么回事？宝三看了看说，嗨，今年呢夏天雨水大，这两个墙扇往上翻捡，墙皮都焚了，天一凉快刚铲了墙皮重磨的灰膏，年头太多了，墙扇呢已经不结实，我这不怕倒吗，又垒了个垛子。胖子让把铺子后面的灯全打开，又仔细看了一阵，这才带人走了。这一年腊月23，天津下了一场雪，雪是从早晨下的，也不太大，到中午一出太阳就化了，但化也没全化，天又冷，表面的一层刚一化又冻上了，在街面上结了一层薄冰，看着像泼了一层油，不光光滑，一走也呲溜呲溜的。这一下可就坏了，大小伙子也不敢迈腿，稍一抬脚就得摔跤。有个拉胶皮的从鞋帽店的门口过，车上坐着一男一女，也都穿着裘皮大氅，男的还戴着一顶3块瓦的水塔帽子。宝三站在铺子里的窗户跟前往外看着，这时一看这车上的两个人，就知道他们要倒霉。这拉胶皮的是个年轻人，看得出来是个新手，这种日子口街面这么滑，拉车的两只手得错开，一前一后攥着车把，行话叫引阳把，也叫鸳鸯把，用鸳鸯把拉车，这身子能较上劲，就算脚底下打滑也不容易摔倒。可是这个年轻人却是两只手并排握车把，一边走着，这车把已经一扬一扬的越来越不稳。果然前面有个人横着过街，这年轻人稍微一躲，脚底下一滑，整个车把就扬起来，他这一扬，后面的这两位也就都跟着仰过去，一个倒毛从车斗里就给遮出去了。什么叫倒毛啊？后空翻。什么叫遮出去啊？翻出去了。穿的又是裘皮大氅，这一下子就像两个狗熊在街上滚了几滚，男人的水塔帽子也轱辘到一边去了。拉胶皮的年轻人一看吓坏了，赶紧扔下车要过来搀这二位。

见宝三儿送饽饽来就笑了，哎呦，这呀，哈哈，这才叫雪中送炭呢，雪倒没嘛事儿，可是滑成这样，提前又没准备，已经饿了一天了，你要是再不来呀，我能不能扛到明儿早晨都另说了。宝三儿放下饽饽一看，缸里没水了，又要去挑水。尚先生说，哎呀，水就不用了，你又不是神仙，别人孔婶走着都摔跤，你也一样。再说了，这门口的窗台上还有干净的雪，这中医讲这叫乌根水，舀一壶进来就能烧，沏了茶还淡一个味儿。宝三儿看看没事了，刚要走，尚先生又把他叫住了。尚先生说，还有个事儿得让你帮忙。宝三说，那您说。尚先生说，这事儿倒不急，可是说不急吧他也急。宝三儿就笑了，多急也没事儿，我这就去。尚先生说，有句老话你听说过吗？起时不留饭，把时不留座，九时不留站。宝三儿当然听说过这个说法，意思是人一到七时，兴许一顿饭的功夫就没了，所以不能留吃饭。到八十岁连座也别让，九十就更别说了，站一下也许人就没了。尚先生就说呀，我今年虚岁八十八了，已经说不准哪会儿了。宝三儿一听说，哎，这大年根底下的干嘛说这种话呀？尚先生摆了摆手就笑了，嗨，谁都有这天，说不说也就是这么回事儿。尚先生就告诉宝三儿，八十八岁按老话说叫米寿，这个米寿说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好了一过这道坎儿，这就奔九十九去了。九十九是一百差一岁，百字少一就是个白字，所以呢九十九岁也叫白寿。可如果过不了米寿，也就是八十八这道坎儿，也就撂在这一年了。宝三笑着说，这个我懂，我呀还等着给您老过茶寿呢。尚先生也笑了说，茶寿可是108岁，我要是真活到那会儿啊，累也累死了。尚先生对宝三儿就说，这两天待着没事儿，他算了一卦，人一老过去不信的事儿慢慢也就信了。本来这些年一直觉得活得挺好，也就没想百年之后的事儿，可现在再不想也就不行了。本打算过了年一出正月就把自己到那天穿的戴的铺的盖的都置办齐了，可这回一算呢，卦上说米寿这年不宜动百年之事。尚先生就说了，今天是腊月23，离出这个年还有7天，按说今天这个日子最好，你看下雪了，地上打滑，我又出不去，你要是能去呀，就替我去北门里的福记寿衣店跑一趟，各样东西我都已经看好了，该结的账也已经都结了，就等着今天这个好日子去拿。宝三儿一听说，哎呀，这么点事儿，您就甭管了，我这就去给您拿回来。宝三儿一出蜡头胡同，就朝北门里这边来。这时已经是傍晚，冷风一嗖，街面上就更滑了。宝三儿小心地迈着步来到北门里的福记寿衣店。寿衣店的老掌柜玉掌柜头年已经过世，现在是儿子掌柜，掌柜的儿子叫玉天顺，街上官称顺掌柜。顺掌柜爱听戏，过去老掌柜在世的时候还有闲工夫，就常去南市的小园子听戏，跟宝三儿也算是戏友。这时一看宝三儿来了，先哟了一声，伸过头小心地问，怎么着，是管闲事儿？宝三赶紧说，对对对对对，闲事儿闲事儿，给门口的街坊帮个忙。然后才又说，是蜡头胡同的尚先生来让他给拿装过。顺掌柜已经把东西早就包好了，整整齐齐的两个大红包袱放到柜台上，就笑着说，蜡头胡同啊，净

0: 不新鲜事儿，这上星是好好的要给自己准备撞过。宝三听出顺掌柜这话里有话，他就问，你说的还有嘛别的新鲜事儿？顺掌柜说，那个杨灯罩的事你就没听说吗？宝三说，这老狗烂儿他又有嘛事儿了。顺掌柜扑哧一下就乐了，这回乐子可大了。顺掌柜说的是杨灯罩跟黑玛丽的儿子马杜龙的事。头几天，一个身穿制服、满嘴喷着酒气的人来兽医店办装过，说死的是个50来岁的女人，装过要新派的。又说他是天津警备司令部的人，办这个装过是给他们稽查处马科长办的。马科长他妈死了。顺掌柜是卖寿衣的，来买寿衣的嘛人都有，也就嘛事都见过。这时一见这人是满嘴酒气，说的又像酒话，也就没在意。但是后来这个人又提到了杨灯罩，一提杨灯罩，顺掌柜才开始注意了。顺掌柜认识杨灯罩，当年杨灯罩来给大卫里的老娘办庄过，从那儿跟玉掌柜就算认识了。后来他身边的人甭管谁家有丧事，他就打着跟福记寿衣店玉掌柜是朋友的旗号替人家来办庄过。玉掌柜这时已经听说了杨灯罩这个人的人品，知道不是个厚道人，不会白给人家跑腿受累，所以每次来啊，能让利的地方也就尽量给他让。那时玉掌柜就对儿子顺掌柜说过，像杨灯罩这种人的人性是不会放过一点占便宜的机会的，就是拉大粪的车从他跟前过都得抹一指头放嘴里。不过呀，咱做的是买卖，他人性怎么样是他的事儿，咱心里明白就行了。后来顺掌柜也听街上的人说过一些这个杨灯罩的事儿。这次这个来办庄过的人也是喝大了，嘴就没把门的了。他说呀，马杜龙这回给他妈办丧事，其实不是真为办丧事，就是借这个机会敛钱。他要是真有俩妈仨妈呀，就得发大财了。黑玛丽这回是暴病死的，晚上还就着一份罐焖牛肉，吃了一个牛角面包，喝了一碗红菜汤，到夜里就不行了，是又吐又拉，天不亮人就完了。马杜龙早就看杨灯罩不顺眼，一直憋着轰他走，只是看着他妈才没说话。这时他妈一死，他就翻脸了，一会儿也不让杨灯罩待了，逼着他马上离开他家。可是杨灯罩已经跟黑玛丽一块住了这几年，早就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现在马杜龙要轰他走，他当然不愿意走，走了也没处去呀。他见马杜龙翻脸不认人，索性就跟他耍赖犯浑，说下大天我就是不走。可杨灯罩还是不了解这个马杜龙的脾气。马杜龙是个没爹的人，没爹的人也就没种，杨灯罩混，他比杨灯罩还混。马杜龙一看他赖着不走，干脆就让手底下的人抓着他的胳膊腿给我抬出来，一拽就给扔到大街上了。这一下杨灯罩真急了，知道马杜龙这回是彻底跟他撕破脸了，索性就在黑玛丽家的家门口蹦着脚的骂起来。他这一骂可就难听了，把黑玛丽当初的这点臭底儿全都给抖了出来，连马杜龙到现在还不知道亲爹是哪国人也在街上嚷出来。这一下可把马杜龙的脸给气歪了，当即命手下把杨灯罩抓起来扔进警备司令部的监狱。杨灯罩这时也豁出去了，在监狱里还是整天蹦着脚的又嚷又骂，干脆就把马杜龙的这点事儿全给抖出来了。当初他在侯家后无意中发现福林城祥鞋帽店可疑，经常有不明身份的人进出，曾经把这事儿告诉了马杜龙。当时马杜龙许诺，只要他探来确切的消息，就在警备司令部替他邀功请赏。 可后来，杨登照真把消息打听来了，马杜龙却再也不提这事儿了。再后来，杨登照才听说，马杜龙跟上面汇报时，把功劳全说成他自己的了。这时，杨登照在监狱里大骂，说马杜龙就是个欺下瞒上的饭桶，是个地地道道婊子养的。后来啊，马杜龙让他骂得实在没办法了，倘若再把他关下去啊，自己在这个警备司令部就没法待了，才只好把他放出来。顺掌柜对宝三说，俗话说，猫有猫道，狗有狗道，小鸡不尿尿，各有各的道。杨等照在外面混了这几年，其实手里也攒了几个钱。杨等照攒的这钱呢，当初黑玛丽并不知道。这几年杨等照和黑玛丽一直做老虎货的生意。老虎货，所谓老虎货是天津人的说法，指的是翻新的旧货。但说是翻新的旧货，其实那都是假货。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片花演播肖露，节目审听王勇，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9: 北京时间1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8: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风雨，各怀绝活的市井小人物，热血演绎着民族大情怀。请收听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
1: 第45集，原来如此。说他们卖的是翻新的旧货，其实他们卖的是假货。已经快穿破的旧雨鞋，在表面刷上一层厚厚的胶水，看着是锃明瓦亮。旧烟筒补上沥青，再用砂纸这么一打，就跟新的一样。破棉裤好歹洗洗，再用臭胶浆了，也就像看得过去的故意。旧自行车烫了漆，能冒充七八成新的车子。但做这种老虎货也是手艺，杨登照当然没这手艺，可是他认识有这种手艺的人，去西马路上转一圈就把这些老虎货收来了。黑玛丽认识的洋人多，洋人也不都是有钱，有的来天津也就是做点小生意，开个小杂货店。洋人当然不懂这天津的老虎货是怎么回事，而且打死也想不到在天津还有人会这种手艺，竟然能化腐朽为神奇。黑玛丽去跟洋人一说，这些东西价又低得吓人，洋人也就愿意要。这么一来，杨登照和黑玛丽这几年也就赚了点钱。但黑玛丽看见的都只是表面的钱，他看不见的杨登照就偷偷留下了。这一次，杨登照从警备司令部的监狱一出来，就直奔东马路的广聚银号。他当初把手头的钱都已经背着黑玛丽存在银号里。但这黑玛丽的儿子马杜龙也不是吃素的，他早就听他妈说过，怀疑杨登照偷偷藏了钱，这次一放他出来，就让手底下的人暗中跟梢。果然这一跟就跟到了广聚银号，等杨登照取出钱一出来，就又把他抓回警备司令部。宝三儿一听就乐了，说、哎、感情这杨登照还闹得这么热闹。顺掌柜说，哎，完了，这回呀、啊、他也就热闹到头了。宝三儿就问怎么了，顺掌柜说，他第二次再给抓进警备司令部，只关了几天，马杜龙看看他也没什么油水了，就又给放出来。可是他的钱呢，已经让马杜龙都给搜去了，出来也就要了饭了。顺掌柜说着，他叹了口气，哎呀，今天早晨啊，刚听打更的刘二说，这杨登照啊已成了倒窝了。宝三知道顺掌柜说的倒窝，就是指夜里在街上冻饿而死的人。顺掌柜说，听刘二说，他昨天夜里死在宝燕胡同了。这年秋天，天津城外响起炮声，宝三去军粮城看朋友，回来说那边已经在修筑工事。宝三这时已经没心思再打理这个铺子，跟小回说了几次想回去歇了，但小回不答应。小回说，我知道您的心思，现在已经是60来岁的人了，不想再累这个心。宝三听了没说话，显然这话是说到他心里了。宝三这些年是个松心松惯了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饿不死也撑不着，挣钱也挣，但适可而止，从来不让自己累着，也没有发大财的想法，只要吃饱喝足了，泡泡澡，听听戏，再去茶馆园子看看玩意儿。嗨，人这辈子就几十年，干嘛不让自己活得舒舒服服呢？当年拉胶皮都没受过累，干别的也就更累不着了。但这几年呢，打理这福林城祥鞋帽店，却把这几十年的累都受了。哎呀，不光累神也累心。宝三对小回说，也就是看着跟来子这些年的交情，不想让他辛辛苦苦做起来的这个铺子就这么倒了。而且啊，后来才知道感情这里还有田生他们的事儿。

小回回来了，天生他们也走了。细想想，也算对得起九泉之下的来子了，自己呀，也就没必要再在这铺子里盯着了。小回说，您说的自然有理儿，可以得替我想想，这么大个铺子，我自己哪撑得起来呀？既然您已经替我爸累了这几年的心，也就不在乎再累几年，谁让我叫您拜拜呢？小回说到这儿，就说不下去了。宝三儿叹了口气，哎呀，我上年纪倒在其次，主要也是现在的时局，街上人心惶惶，东西也贵得没边儿，人们吃饭都发愁，谁还有心思买鞋买帽子？小辉就问，那您的意思是把这铺子关了？宝三儿就说了，嗨，当初你爸留的货底儿早已经卖得差不多了，眼下这个铺子呀也就是个空壳，可再偷本钱，别说有没有，就是有，这兵荒马乱的年月也只能打水漂。小辉一听就明白宝三儿的意思了，他说他想的跟宝三儿想的还不是一回事儿。现在这铺子卖不卖货倒是在其次，有没有货卖也无所谓，关键是得开着。宝三儿听了看了看小回，他没听明白。小回到了这时也只好把话挑明了，他说，当初田生走的时候曾经说过，也许哪天还回来，倘若他真回来了，这铺子又关了，让他上哪儿去找呢？小回说着就流泪了。宝三儿叹了口气，说明白了。这年的八月十五，田生果然回来了。田生是大白天回来的，拎着一个深棕色的帆布提箱。宝三儿正在铺子里跟小满说话，田生一进来，冲宝三儿叫了一声爸。宝三儿一下子让他给叫愣了，回过头来看看他。田生又说了一句，啊，我是田生啊。我回来了。这时小回从帐房出来了，小回脑子快，已经听见田生叫宝三儿爸，心里就明白了，冲宝三儿笑着说，哎呀，您老可真是老了，就算年头多了没回来，也不能连自己儿子都不认识了。宝三儿眨巴眨巴眼睛看着田生，脑子还没转过来，小回就冲小满说，今天是八月十五，上板吧，咱过节。小满年轻脑子灵，已经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就赶紧出去把铺子的门板窗板都上上了。这时宝三儿才问田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田生说，他这次回来先不走了，从现在起就对门口的街坊说他是宝三儿出外多年的儿子，现在回来了。街上的人都知道宝三儿当年跟来子有交情，后来来子出事儿，他一直替来子管着这铺子，这样也就好说了。只是说啊，宝三儿当年跟来子有约定，等宝三儿的儿子回来了，来子就把闺女小回嫁给宝三儿的儿子。现在宝三儿的儿子真回来了，这门亲事也就该办了。哦，宝三儿一听这才明白过来，小回当然高兴，看来田生这次回来之前啊，已经把所有的事儿都想得很周密了。甭管是假戏真做，还是假戏真做，早晚也就是这么回事儿。宝三儿想了想，点头说：“这样好，田生是我儿子，你俩再成了两口子，这以后在街上也就好说了。”第二天中午，宝三儿就去蜡头胡同把尚先生请过来。尚先生来到鞋帽店，见了田生，上一眼下一眼的打量一下，他点了点头说，果然是一表人才呀，配得上咱小回。配得上，一边说着又叹了口气。小回知道尚先生是想到了他爸来子。尚先生说，哎，是啊，你爸要在得多高兴啊。宝三拉田生过来让他叫太爷爷，
田生就规规矩矩地鞠了个躬，叫了一声太爷爷。宝三儿对尚先生说，眼下虽然不是操办的时候，也操办不起，可还是得明媒正娶，这样才对得起小回死去的爸。今天请尚先生过来，就是想让他给两个孩子当个媒人。尚先生一听立刻说，好啊，这个媒人呢还真是非我莫属，我呀当定了。接着他又一拍手，嘿嘿，顶是顶，毛是毛，今天的日子就挺好，我看呢咱今儿个就办了吧。宝三儿笑着说，我也是这个意思，正想跟您商量呢。于是宝三儿去街上的小馆叫了几个菜，就在这账房吃了一顿简单的婚宴。当天晚上，宝三儿等夜深人静了，就和田生一块儿把后面这个暗室的门又拆开了。暗室里挺干净，简单收拾一下就能住人了。小回要把这暗室当洞房，和田生一起住在这儿。这回倒是田生不同意。田生见宝三儿出去了，才拉着小回的手说，你听见城外的炮声了吗？现在的形势很紧急，还不是考虑这种事儿的时候，咱今天成亲只是给外人看的。小回红着脸说，这我知道。田生认真地说，将来我一定给你一个正式的婚礼。小回埋下脸，用头顶了一下田生的胸口。田生说，我要对得起你对我的这份感情。说着他在小回的脸上亲了一下。打这以后，田生白天和宝三儿支应铺子，也经常出去，晚上就在暗室做自己的事。小回见田生越来越忙，也想帮他，田生就笑着说，哈哈，别着急，后面马上就要用上你了。一天早晨，田生对小回说要带他去一趟乡下。小回就问去哪儿，田生说赶个集，小回就不问了，但心里明白，这种时候田生自然没心思真去乡下赶集，一定是有事儿。于是小回赶紧收拾了一下，又换了件衣裳，就和田生一块儿出来了。出城往东北走45里是张贵庄，过了张贵庄是詹庄子，詹庄子是个新开的集。眼下这样的时局，赶集的人不多。田生带小回进了集市，还一直往前走，走一会儿往北一拐，又去了东堤头。到东堤头已经是中午，小回跟着田生来到一家名记货站。这个货站的老板姓盛，长得精瘦，两个眼挺亮，白眼珠白，黑眼珠黑，一看就透着精神。田生看样子跟这个盛老板很熟，进来坐着一边喝茶聊了几句话，就拿出了一双方口的青布鞋。盛老板穿上试了试，挺合脚，立刻让伙计给田生拿钱。田生是死活不要，推让了一阵，盛老板还是过意不去，就让伙计装了一篓子河螃蟹。盛老板说，眼下正是吃河蟹的时候，都顶盖肥。田生也没再推辞，拎上这篓螃蟹就带着小回回来了。回来的路上，小回的心里一直不明白，田生先说要带自己去詹庄子赶集，可是到了詹庄子没赶集，又去了东堤头，东堤头好像也没太大的事儿，就送去一双鞋，又拿回了一篓盒螃蟹。跑这么远来这名记货站找这个盛老板，就为这么点事儿？小回的心里鼓了鼓，他想问田生，但转念又想，田生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一路上也就没吭声。但这以后，田生又让小回去东堤头给名记货站的盛老板送过几次鞋，每次呢都是一双方口的青布鞋。盛老板也总是让小回带回一篓河螃蟹或者是一篓鲫鱼。这时小回就明白了，如果一回送鞋两回送鞋还都有的说，可回回都送一双鞋再带回一篓子蟹或者是鱼，
这就应该不是邪的事儿，也不是蟹和鱼的事了。小辉知道了，他去送鞋再拿蟹，也是在帮田生做事。一晃田生已经回来几个月，眼看又快到年根儿了。腊月三十这天的一大早，田生有事儿，急着要出去。临走他叮嘱小辉说，再去东堤头给铭记货站的盛老板送一双鞋。这时宝三儿来到铺子，宝三儿一见田生要出去，就对他说，你先别着急走，我跟你俩有话说。田生和小辉一听，就跟着宝三儿来到账房。宝三儿说，今天是大年三十，该是家家团圆的日子，你们俩呀也不能总这么晃荡着。说着他看了看田生，我知道你是干大事的人，可别管干多大的事儿，也总得有个家。要我看呢，就在今天吧，你俩也该假戏真做了。宝三儿这么一说，田生和小回的脸就都红了。宝三儿说，你们俩今天该干嘛还去干嘛，我在家里准备晚饭。说着他又拍了拍田生，今天晚上啊，咱一家人好好的过个年三十，咱爷俩好好的喝几盅，也算是你们的喜酒啊。田生听了想了想说，好吧，晚上再说吧，我今天还有很要紧的事。说完又看看小回，就匆匆走了。小回一大早也从铺子里出来，去东堤头的这条路已经跑得很熟，中午前就赶到了。到了铭记货站，把带来的鞋给盛老板拿出来。盛老板一看这双鞋，他愣了愣。这时小辉才注意到，他每次给盛老板送来的都是方口青布鞋，可是这回却是一双青灰的麻布撒鞋。盛老板没说话，又拿出一个柳条篓，这回也不是河螃蟹和鲫鱼了，而是一篓小白鲢鱼。盛老板还特意叮嘱，这种白鲢鱼一出水就死，得赶紧拿回去。说完又吩咐伙计一直把小回送到镇子口。小回回到铺子时已经是傍晚，一进门宝三就说，下午田生回来过一次，问小回回来没有，等了一会儿见小回还没回来，就又出去了，说一会儿就回来。小回忙问，他还说嘛了。宝三想了想说，哦对了，他还说甭管你带回来的是嘛，在铺子外面的窗台上放一个。小回一听，就赶紧从柳条篓里拿出了一条鲢鱼，放在铺子外面的窗台子上了。这个晚上宝三熬了鱼，又让小满贴了一锅饽饽，还烫了一壶酒。可是一直等到半夜，田生还没回来。后来小满困了，吃了口东西就先去睡了。宝三又等了一会儿，对小回说，你不用担心，兴许是外面临时有事儿，我等他吧，你也先去睡，他回来了我再叫你。正说着铺子外面有人敲门，宝三赶紧去开了门，进来的是个年轻人。宝三和小回一看认出来，这个人叫刘柱，曾来铺子找过田生。刘柱一进来就说，是田生让他来送信儿，这个铺子赶紧关门，不要再有人了。又对小回说，田生让你立刻回武清，今晚就走。刘柱说完就匆匆走了。小回一下子愣住了。这时宝三过来说，你赶快收拾一下吧，我送你回武清。

您刚才听到的是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片花演播肖露，节目审听王勇，感谢您的收听。

有矣，骑着驴左右观瞧，想找人问问路。真凑巧，从身旁小路来个捡饭的，这个人白发苍苍，有七十多岁，右手里拿着粪叉，那左肩上背着粪箕。公子一瞧是乡巴佬，这用不着客气，所以就没讲礼貌，问路还挺神奇。骑着驴喊阿走，我来问问你，奔京城走哪条路啊，往北还是往西？两句话把老人家给问了一肚子气。瞧了瞧这骑驴的青年还是个念书的，心里想，你既读诗书就应当知礼，想问路理应下驴过来做个揖。你小子骑在驴上还也掉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放赛里，赛里布拉的青萝卜。
1: 一条胡同盛满故事，百年荆门历尽风雨，各怀绝活的市井小人物热血演绎着民族大情怀。请收听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
2: 第四十六集，海河，天津。这年入秋，下了一场大雨。尚先生算了一辈子卦，这天晚上给自己占了最后一卦。卦上说的很简单，七天后辰时三刻是尚先生的大限。尚先生看了卦文，淡淡一笑。七天后，尚先生果然死了。尚先生把自己死得妥妥帖帖，先把在辣头胡同的这一间半房卖了，连屋里的一应物事一脚踢，但跟买主说好，需七天以后再来收房。死的前一天，去了一趟甄市街上的唐记棺材铺。这时，棺材铺的唐掌柜已经过世，让一个本家侄子接手了。尚先生用卖房的钱给自己订了一口上好的寿房，让第二天辰时两刻送到，又去西门外的杠房订了一应简单的执事和一个四人杠，顺便雇了两个挖坑的人，然后又托人去给宝三儿送口信，让他第二天早晨来一趟。到了第二天早晨，尚先生起来先不慌不忙地洗漱了，又把自己

地装过衣裳，穿戴整齐。这时，唐记棺材铺的寿房也到了。尚先生又把寿房里自己身下铺的仔仔细细打整舒服了。棺材铺的伙计见多识广，这时也吓了一跳，还从来没见过一个人穿着装过给自己铺棺材的。尚先生把这一切收拾停当，就躺进去，把身上五福捧寿的蒙头布往上一拉，盖好。这时正好是辰时三刻，宝三儿来时，尚先生冲他笑了一下，就赫然长逝了。几个杠房师傅用船钉把棺材盖钉上，简单的执事已经等在外边。四人杠抬起棺材，宝三儿在前面引路，撒着纸钱来到西门外。两个挖坑的人已经挖好了坟坑，正拄着铁锨等在坑边。宝三儿看着棺材放进去，填上土，堆了一个圆圆的坟头。

70年后，侯家后的街上又有了一个鞋帽店。这鞋帽店卖的是方口青布鞋，也卖帽子。老板40来岁，姓申，叫申达成。铺子是老字号，叫福林成祥鞋帽店。除了方口青布鞋，也卖青灰色的麻布撒鞋，还有女人穿的老式缎鞋。这种老式的缎鞋虽然绣工讲究，如今却已经没几个人买。但申老板对街上的人说，不为卖鞋，就是为开着这个铺子。在这个铺子的后面有一个暗室，这暗室的门前放着一个旧货架子。申老板对门口的街坊说，守着这个暗室才是开着铺子的真正目的。他说，当年他爷爷临去世的时候留下话，这个暗室一定要看好了，早晚会有人来。这年春天下了一场小雨，一天早晨，鞋帽店果然来了一个人，是个女孩，20来岁，长得挺精神，说自己姓李，叫李思佳。申老板一听有人找，就从后面出来，上下看看这个女孩，问啊，有嘛事儿？女孩说，是她太姑奶奶让她来的。申老板问，你太姑奶奶叫嘛？女孩说，叫李香香，过去的小名叫小回。申老板一听立刻说，孩子，等的就是你呀。说着就拉着这女孩来到后面。女孩问，这铺子是不是有个暗室？是啊。申老板一边说着就带她过来，搬开墙边的旧货架子，打开暗室的门。女孩进来看了看，点头说，没错，就是这儿了。她又说，太姑奶奶已经90多岁了，几天前住院了，这次让她来侯家后是看一看，如果这个福林城祥鞋帽店还在，就跟铺子里打听个人。申老板说，你太姑奶奶要打听的是不是叫田生？女孩说，对呀，就叫田生。申老板说，我爷爷叫申明，你回去跟你太姑奶奶说，她应该知道。申老板告诉女孩，她爷爷临去世时对她说，如果有一天有人来这铺子里打听田生，就告诉他，田生在那一年的除夕牺牲了，是抱着2个抓他的人一块从桥上跳进海河的。申老板说，他爷爷还说，告诉来的人要找田生去海河就行了。女孩听了慢慢睁大眼看着申老板。申老板又说，就是咱天津的这条海河。女孩点了点头说，

作者后记。当年美国电影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在拍摄《战争启示录》时曾说，他拍这部电影就是想带着观众去东南亚的热带丛林做一次探险旅行。当然他做到了。我在看这部片子时，确实有一种跟随威拉德上尉走进热带丛林的感觉。虽然威拉德此行的目的是奉命去丛林深处寻找库尔兹上校，而我的目的似乎就是做一次探险旅行。我在写这部小说时，不止一次地想起科波拉，想起他不是因为这部电影，而是他曾经说过的这番话。我从一开始就想，写这小说也全当是带着有兴趣的读者回到过去的100多年里，游历一下这座城市曾经的市井，在历史风云的笼罩下，也体验一下天津人曾经的生活。但是在我真写起来时才发现，这事儿好像没这么简单。天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城市，它的文化就摆在明面，你看得见也摸得着，但就是无法用一两句话把它概括地说明白，就算本事再大的人也很难一言以蔽之。我也听一些人说过，天津是码头文化，或者是殖民文化，或漕运文化，或商业文化，乃至工业文化等等等等，这些似乎都有道理，而且每种说法也都能举出证据。比如我曾经有一个中学同学，他从小说话就有个习惯，烙饼时翻过来不说翻，他说滑过来，两个人互相找，哎，走差了呢也不说走差了，而是说走向了。他这样的说话习惯显然是受家里影响，他家是地道的天津人。后来我才明白，他说的这些话其实都与船家的禁忌有关。在河上驶船当然最怕翻，而水路上河岔如瓦，

而这一百种看法和说法也都有自己的道理。当然，这也就是天津这个城市真正的特质所在。我前面说，这部小说真写起来时才发现，不是带着读者回到从前这么简单，是因为我越写才越意识到，读者是不是真能回去，我不知道，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我自己是真回去了，而且不是简单的去溜达一圈，而是真真切切的和这小说中的几代人一起栉风沐雨，似乎真的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一百多年。说到这里，也就有些感慨，看来一个真正的小说家寿命真是无限的，想要多长就有多长，只要他愿意而且还活着，有思维能力，他的寿命就是发散的。借用几何的概念，不是射线，更不是线段，而是一条直线，但两头都没有端点。一开始我以为这是一次陌生的旅行，我祖籍是北京，虽然在天津出生，也在天津长大，这些年更多的时间也一直在天津生活，但我总有一种感觉，似乎对北京比天津更了解，不仅是城市，也包括风物民俗乃至文化传统。可这一次，当我重回天津过去的一百多年，却发现我对天津这个城市不仅有深厚的感情，而且也很了解，所以有一种重归的感觉。评论家王德岭先生在评论这部小说的时候说，王松在此之前好像并没有认真打量过这个城市。这话确实说对了。这一次我在写这部小说的过程中，随着穿越回过去的一百多年，在北门外的侯家后一带穿大街钻胡同，和曾经的这些人一起生活，我渐渐发现，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城市，也很喜欢弥漫在这个城市街巷里那种特有的烟火气。可以这样说，无论是哪儿的人，每一个人，不管他嘴上怎么说，其实都热爱生活。也正因为热爱生活，所以才会怀揣各自的梦想，充满向往的去拼命活着。但我要说，就热爱生活而言，天津人还要加一个更字。天津人的性格也如同这座城市的文化，说起来可能有很多种说法，但这些说法放到一起，就如同一个拼图，拼出来的就是天津人这种热爱生活的习性。也正因为他们热爱生活，所以才具有了这样和那样的诸多方面的脾气秉性。所以说，天津人幽默，天生喜欢相声，这是有着深层原因的。当然，这座城市的文化也如此，同样是一个五颜六色的拼图。一个朋友一天电话我，一张口就说，你这个写天津的小说我看了，写的挺根儿，一看就知道，要不是天津的老爷们儿老娘们儿，还真干不出这些事儿。一边说着，他就在电话里乐了。他当时说的无心，我却听得有意。我朋友的工作跟文学不沾边儿，也就是爱看小说，所以说话不考虑严谨，怎么想就怎么说。他所说的，要不是天津的老爷们儿老娘们儿，还真干不出这些事儿。其实也就是天津人骨子里的这种独特的味道。让我欣慰的是，我把这种味道捕捉到了，所以才会让他有了这种感觉。这种所谓的独特味道，就是别管讲的是什么事，一听就能知道是天津人。

用天津人特有的表达方式讲的，而这种特有的表达方式也就是由前面所说的拼图决定的。味道足不足，地道不地道，就看你掌握这拼图的多少。如果这样说，我觉得这个朋友无意中说的这番话还值得再想想。对我来说，天津不是一本书，书在翻阅或研读的过程中，就算还没看到的部分，你也知道它的存在。总之，所有的内容都捧在手里，心里也就有数，只要一页一页的去读就是了。但天津这个城市不是，它更像地下岩层，只有钻探到不同的深度，才会发现不同的地质构造。没钻探到的地方是无法臆想出来的，当然，这也恰恰是这个城市的魅力所在。此外，还有一点，每个人钻探都会有自己的方式，方式不同，也就决定钻探的角度不同，不一样的方式和角度，也就决定发现的岩层构造也不尽相同。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都没跑出这个城市。作者王松，2020年3月16日写于天津木华榭，5月6日盖毕。

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到今天就全部播放完了，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片花演播肖露，节目审听网友，感谢您的收听。

能奔京城，他心里头犯了犹疑，骑着驴左右观瞧，想找人问问路。真凑巧，从身旁小路来个捡饭的，这个人白发苍苍，有七十多岁，右手里拿着粪叉，那左肩上背着粪箕。公子一瞧是乡巴佬，这用不着客气，所以就没讲礼貌，问路还挺神奇。骑着驴喊阿走，我来问问你，奔京城走哪条路啊，往北还是往西？两句话把老人家给问了一肚子气。瞧了瞧这骑驴的青年还是个念书的，心里想你既读诗书就应当知礼，想问路理应下驴过来做个揖。你小子骑在驴上还野吊无枪，我不能便宜了你。想至此，他瞧着公子立身也不言语。公子说，嗨，老妹儿，我的话你没听见呢？啊，瞧着我也不说话，你诚心要让我起急？老人说，向我问路，我可以告诉你。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

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八点到九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九点到十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十点到十一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十一点到十二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十二点到十三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十三点到十四点，重播笑声编辑部。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十五点到十六点，重播评书听天下。十六点到十七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十七点到十八点，重播文艺生活家。十八点到十九点，重播对话文艺。十九点到二十点，重播笑声编辑部。二十点到二十一点，重播文化有故事。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重播品味书香。二十二点到二十三点，重播时光漫游机。二十三点到凌晨零点，重播天天听书。零点到凌晨两点是午夜书场，两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北京时间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轻型汽车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9: 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4: 马超刚安置完毕，有探报来禀报说，曹军在渭河水面上架起三座浮桥，以粮车为屏障。马超闻报是仰面大笑，何该曹贼今夜遭擒呢？他这是找着倒霉。马超又传一道令，让今天晚上去劫营寨的所有西凉小校，身上都背上一捆草。干什么呀？只要一接近曹营了， 你们就放起一把大火，把他那浮桥加那粮车都给他烧了。曹操现在看来是没有办法扎营了，弄粮车当屏障，那能挡得住谁呀？看来曹兵已经是黔驴技穷了，今天晚上不论哪家将校，只要在曹营放起一把火，我将重赏。天到二更啊，西凉军校带着引火之物，背着柴草，就由打潼关里边杀出来，一声炮响，拼命往上冲杀呀，一下子就接近了曹操的浮桥。确实是这么回事，曹操弄这粮车呀，垒起这么个大寨来，这些西凉兵把那柴草点着了就往里边扔啊，这一下子，哎呦，当时间火光冲天，火光中夹杂着喊杀声、鼓炮声。

0: 把曹兵杀得四散奔逃。这些曹兵心有余悸，又想起赤壁那茬来了，他们是见火就哆嗦。一场混战直战到天光大亮，人家马超是长德胜谷回了潼关了。曹操收拢残兵败将，回到渭河岸上一看，粮车浮桥全完了。曹操真有点发愁了，怎么这大寨要总扎不起来，这可不好办，那么总得吃亏吗？这玩意儿哪能散得散放啊？他手下的谋士荀攸给他出了个主意，丞相，您以沙土筑城不行吗？
1: 哎呀，
0: 曹操摇了摇头，荀先生，这沙土筑城怎么能筑得起来呀？
2: 曹操早就想过了，可是没办法，你想用沙子垒个城，那根本不可能啊，你垒不了多高，哗啦一下就瘫下去了。
0: 荀攸摇了摇头，丞相，您用兵如神呢，丞相岂能不知天时？荀攸这一句话提醒了曹操。曹操在安桥上翻脸望上这么一看，天空中彤云密布，现在进了十月了，天寒地冻啊，您等朔风这么一起，泼水就成冰了，丞相可以命军校单土筑城啊，一边垒城一边往上泼水，等着风这么一起，夸嚓一上冻，一夜之功杀成就矣，何患马儿啊。
3: 哎呀，荀攸，你这个计策真是太妙了，沙子这儿有的是，水是现成的，就守着这渭河，这边垒呀，那边泼呀，
2: 单沙子好办，泼水困难。怎么回事呢？没那么多水烧，
3: 那也不要紧，有谋士出主意，逢尖囊盛水浇之。
2: 尖囊什么呀？绸子口袋，拿那玩意儿盛水往上泼呀，一宿的功夫这沙城起来了。
0: 有探马抱进了潼关，把马超吓了一跳，不可能啊，难道说天助曹贼？带我来看。
2: 马超领500军校来窥探曹营，有人禀报了曹操。
0: 曹操一听，什么？
2: 马超来看我沙城来了？好好叫他看看来啊，我出城去见见他。
0: 哎呦，有好多人替丞相担心，您好大的胆子，让马超把您给杀得这样，您还敢见他？
2: 曹操根本面无惧色，他还不带多少兵将，只带许褚一个人。许褚顶盔贯甲，提刀上马，保着曹操就从沙城里边出来了。
0: 马超老远就看见了，哎，这不是曹操吗？没看曹操带多少兵马呀，身边只有一员大将。
2: 曹操也看见马超了，他冷笑了一声，哈哈，用鞭子这么一指，马孟起，你欺老夫营寨不利，连连来偷我的营啊，今天怎么样？请看，一夜之功，我这座沙城乃天时所筑。马超，你还不下马跪在老夫面前请降，还等到什么时候啊？
0: 马超伸手摘枪，他提枪在手，鸣枪催马要过来。马超一看曹操身后那员大将
2: 许褚，这时候把那眉毛往起这么一拧，眼睛一瞪，把大刀往手里这么一横，看他那样咬牙切齿的就要催马过来取马超的首级呀。
0: 啊，马超定睛这么一看，这人怎么这么面熟啊？哎，这不是在渭河河边背曹操跳上船的那个人吗？难道说他就是那许褚虎痴？
2: 我问问吧。监曹听了，闻汝军中有虎侯许褚，不知此人今安在？
0: 有这么个人吗？他在哪儿啊？ 许褚听那会儿哇往前一带马，他就跑到曹操的前面来了，右手提刀，左手撕髯，怪叫一声，马儿停了。你家乔俊许仲康远在千里，近在目前，既知虎口厉害，为何不下马请降？果真是他。可马超这气，虎痴大言欺人。
2: 他刚要往前纵马，马超一想啊，叔父韩遂可说过，让我要遇上他的时候啊，可得要小心提防。
0: 马超打了愣神，就在他稍一迟疑这功夫，曹操往前一催马，伸手一扯许褚的征袍，
1: 啊，仲康，来，随我回城，快快快，回去回去回去。
0: 许褚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啊，丞相，这个，哎呀，气得许褚恶狠狠瞪了马超一眼，让儿多活一夜。许褚跟着曹操回去了，马超也收兵。许褚回到大营时气恨难平啊，我是必擒马超。曹操一劲儿直解劝，
1: 仲康，马超英勇，你大意不得，不可轻敌。哎呀，丞相，我是与马儿死战，不杀马超，枉称虎侯，笔墨伺候。
0: 许褚火了，干嘛呀？要亲笔给马超写封战书，点名捉将，明日一早让马超在阵前是袭警受禄，你把脖子洗得干干净净的，等着我虎侯许褚斩了你。把战书就下到潼关去了。马超接过战书一看，气的是拍案大叫，许褚欺吾太甚，当时提笔在战书上批了四个大字，誓斩虎痴，啪，把战书就摔在这下书人的脸上，拿回去交给许褚看看。这下书人呢，抱头鼠窜的跑回曹营去了。第二天一早天刚亮，曹营与潼关之中两下里是战鼓齐鸣，三通战鼓响罢，许褚马超各领3000人马就杀到镇上来了，咵一下两阵队员了。许褚这边是以曹丞相为首的领着所有的文武给许褚助威，马超那边有韩遂、庞德、马岱给马超观阵。在队列前呢，一边都摆开了三排号角手，三八24面战鼓啊。曹操龙眼神仔细一打量马超啊，呀，不由得暗自吃了一惊啊。他越看这马超啊，越像当年的吕布吕奉先。曹操不由自主的说出口来了，嘿嘿，这马超不减吕布之勇。曹操无意中说了这么句话，好，这句话成了激将法了，气得许褚怪叫一声，待我斩其首级报来。这边许褚，那边马超，同时间俩人往前这么一催马，到了阵前更不搭话，刀枪并举啊，各显神威，异常鏖战。开始的时候两边还呐喊助威呢，随着那战鼓声喊声不绝，后来啊战鼓也不敲了，两阵的喊声也没了，怎么回事呢？全都看呆了。许褚与马超是虎痴与虎将，互不相让。许褚手中的金背大刀，刀光闪闪似金龙戏水，马超手中亮银枪上下翻腾，像出水银蛟，这头杀呀，二将大战100回合未分胜负。许褚气不拥出，马超面不更色呀，跟没这么回事儿一样。这二位没事儿，那马受不了了，两匹马8条腿突突突突突突一阵直打颤。 只要是两位往前这么一催马的时候，那马腰就有点往下塌，快成卧槽马了。这不行啊，换马来战。换马又战百余合，还是不分胜负。只听许褚怪叫一声，他把马带回去了。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只见许褚回到阵前，摊的一下把头盔摘了，咵把甲脱了，把曹操吓了一跳，心说许褚这是要干什么呀？仲康，你可要小心的。为什么提醒他？大将怕得卸甲风啊，杀了200多个回合了，杀得浑身是汗，突然间夸把盔摘了，把甲脱了，这么冷的天儿，那要一股贼风吹进骨髓，可有性命之忧啊。曹操不提醒还好点，这一提，哎，许褚啊，咔嚓的这么一声，怎么了？把战袍撕开了，脱了战袍，甩了衬衣，他赤壁上阵。当时把两军将校喝了个目瞪口呆，有个小校吓得舌头伸出一寸多长，亮了个冰凉也回不去了，先拿手往嘴里填。一看许褚，我的个天哪，脯子肉翻着，赤子肉横着，胳膊四棱子的都起筋线，浑身上下净疙瘩，没别的，全是腱子肉，要有好牙口肯咔嚓一口下去，嘣一下许褚一绷劲能把牙给他崩喽。两阵将校见过多少阵仗了，也没见过这么打的呀，这是裸衣大战啊，所以全看呆了，战鼓不敲了，号角不响了，整个阵上是鸦雀无声。这时阵上二将又一个盘旋呢，啪嚓一打对面，许褚啊怒吼一声，可刀啊，把手里大刀扔了，把马超吓一跳，马超看怎么了，怎么把刀扔了，你这可是咎由自取啊。马超在鞍桥上这么一欠身，俩脚一踹蹬，他把前把往下这么一压，后把往上这么一抬，恶狠狠一个蛟龙出水，这枪就奔许褚的胸窝刺来了。许褚的身子微微这么一晃，让过枪尖，咔嚓用嘎吱窝把马超那枪给夹住了。许褚早就瞧着马超那枪别扭，这枪真怪，枪根底下四个钩，枪尾上还一个钩，你这枪怎么这么些零碎，今儿我把你这枪给你撅了。他把这枪夹住了，马超往回躲，躲不回来了，这两匹马打开了旋了。许褚抓住马超的枪，用力这么一拧，咔嚓，真把枪给撅了。这好，俩人手里一人半截枪。许褚抓住马超的战袍，是抡枪就打呀，马超伸手就抓他，抓了好几下什么没抓着，他光着膀子呢。马超气得差点乐了，心说这摔跤都没法办，妈你瞧这是，哎，马超急得咔嚓一下伸手就把许褚腰里大带给揪住了，一个揪着带，一个裸着袍，两个人把半截枪抡起来，噼啪啪砰！他那甭管人甭管马了，脑袋屁股一块抽，大伙一看这干什么呀，打死仗啊。
4: 这场恶战古来少有啊，两员大将在阵上200多回合不分胜负，最后打的那马都支持不住了，是换马又战。站着站着，许褚把头盔摘了，甲也卸了，连战袍都脱了，赤背大战，最后俩人打到一块儿去了，把镇上所有的那些观阵的都给看傻了。韩遂替马超捏着把冷汗，心说贤侄啊，你可不能这么打呀，谁不知道许褚号称虎痴啊，那是一只老虎，可马超也不弱呀，英勇惯战，威震西凉，那也是一只老虎，今天是二虎相争，必有一伤。韩遂唯恐马超吃亏，他赶忙传令，让他手下的弓弩手过去，你们给我乱箭齐发，把许褚给我射死，把咱马超将军保回战来。这些军校往上这么一拥，曹操镇上的掠阵官看见了， 心说干什么要暗算我们许褚将军呢、啊、那哪行啊，随着一通战鼓响，曹家军校也杀过来，当时战场上是一场混战呢、啊、这算把许褚和马超这场死仗给解了围了。虽然解了围了，这二位将军呢、啊、是愤愤然各归各阵，谁也没服。曹操看着许褚可心疼坏了，哎呦，见许褚那身上挂了一层白霜，说的夸张点，他脱了衣服，这么冷的天再出一身汗，冷风这么一搜，那身上都快结冰了。曹操一看这要冻坏了可怎么办，赶快解袍给许褚取暖，把自己的袍脱下来披在许褚的身上。曹操亲手扶着许褚，仲康你可累坏了，马儿彪悍不可轻敌呀、啊。嗯，许褚把头这么一摇，丞相请放宽心，我来日定取马贼的首级。没服吗？第二天刚吃完了早战饭，说马超又出兵了，这次带的人还不多，只带了几百名军校，正在曹操的营寨前汤马示威。众将一听赶快点炮迎敌，且慢。曹操一摆手给拦住了，呆了。曹操心说你们说的倒容易，点炮迎敌谁去打呀，谁打得了马超啊，大概只有许褚了，不得让他缓缓啊啊！等等吧，我先看看不能把我的大将许褚累坏喽，我登寨看看马儿。曹操带着文武登上大寨，举目这么一看，马超在阵前那像昏龙活虎一样，昨天那仗打得那么凶啊，他一点没累着。曹操看呆了，他越看这马超越像当年的吕布，在某种程度上觉得他比吕布是更加凶狠呢、啊、哎呀，曹操一看，马超马超啊，你可真成了我一块心病了，这家伙要把他搁到我的后方，我什么时候心里能踏实啊啊，嘿嘿。曹操一抖手吧唧把令旗扔地下了。众将一看，丞相您这是为何呀？列公有所不知啊，你们看马超十分凶猛，马儿不灭，老夫死无葬身之地呀、啊、我看呢、啊、早晚马超非把我送了终不可。曹操这一叹气，在他身边怒恼了一位大将，谁呀、啊、夏侯渊。哎呦，夏侯渊心里这难受，特别是看曹丞相啪把令旗往地上这么一扔，再说了这两句话，他这为武将的这心里能好受吗？打仗打的是士气呀、啊、怎么了丞相，您这一生打了多少大仗，您也没皱过眉头啊，就这么个小小的马超您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这对我们来说这脸上无光，这对我们是最大的侮辱，最大的羞臊。丞相您在城头守候片刻，待俺夏侯渊取马超首级，如果我斩不了马超，我就死在此地。夏侯渊急了，一声炮响，他翻身上马提刀杀出去了。曹操一看，慢来慢来。曹操这几句话对夏侯渊的刺激很大，夏侯渊杀上阵去了，曹操不放心呢，赶快出去给夏侯将军观战，起码也给他助助威呀。曹操带人马杀出大寨，这时候镇上的马超已经跟夏侯渊打到一处了，打了没有十几个回合，马超偷眼这么一看，哦，曹操领着人马在那站着呢，给夏侯渊观阵。我呀， 我干脆过去一枪把曹操挑了得了。对，他借着八二马一错蹬这功夫，他一圈胯下的玉龙驹风驰电掣就奔曹操来了，不管夏侯渊了。夏侯渊哇把马兜回来，拖着大刀，哎，夏侯渊一看怎么回事，马超哪儿去了？嘿，坏了，跑我们镇上去了。曹操关着关着阵一看，马超奔他来了。曹操二话没说呀，拨马就跑啊。这众武将赶快过去敌敌马超，马超是视人不理啊，听了他用手中枪把敌方的兵器往回这么一架，是夺路而行。现在没工夫理你们，是擒贼擒王啊，等我杀了曹操有什么话再说。他苦追不舍，就在这时听河西岸叨唠唠一声炮响，满山遍野都是曹家的人马，由打马超的这人马后边杀上来。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曹操关着关着阵一看，马超奔他来了。曹操二话没说呀，拨马就跑啊。这众武将赶快过去抵抵马超，马超是视人不理啊，听了他用手中枪把敌方的兵器往回这么一架，是夺路而行。现在没工夫理你们，是擒贼擒王啊，等我杀了曹操有什么话再说。他苦追不舍，就在这时听河西岸叨唠唠一声炮响，满山遍野都是曹家的人马，由打马超的这人马后边杀上来。哎呦，马超暗吃了一惊，前有曹兵，后有曹将，腹背受敌，这支人马从哪儿来的？马超不敢再追曹操了，赶忙拨马往回杀呀。又是一场混战，只战到正当午时，两下各有伤亡，这才鸣金收军。马超把人马带回去，他问韩遂：“叔叔啊，曹操什么时候在咱们的军后埋伏下一哨人马呀？”韩遂一听：“是啊，我也正在查询此事。这曹操果然用兵如神呐、啊！你看见那两员大将了吗？”马超说：“我看见了，是徐晃和朱灵，他们都有帅旗呀、啊。”“对对对，这二将什么时候把这哨人马带过河的呢？咱们会一点不知道啊，这该怎么办呢？现在咱腹背受敌，这不行啊！”看来曹操是决心要断我的归路啊，咱们得想一个对策。先锋官杨秋说话了：“二位将军，我有句话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哎，杨先锋，有话就请讲当面吧。”“孟奇将军啊，我看现在咱不能打了，因为什么？现在这季节太不好，是滴水成冰，这天多冷啊。”“冷是一个方面，咱们远离西凉，运粮草很艰难。再说现在曹操两下陈兵，使我腹背受敌，对我非常不利呀、啊。曹操已经断了咱们的后路了。为此我看呐、啊，咱不如和曹操来个隔地求和，不知马超将军意下怎样？”在座的武将马援、梁丘、李堪呐、啊，都频频点头。韩将军、孟奇将军，我看杨先锋这话说的有理呀、啊，咱们不如暂且跟他讲和。只有庞德、马岱没说话。看这二位这意思，打仗还管什么春夏秋冬啊？天冷天冷，该打也得打呀。看来这二位是主战派。马超没主意了，杨秋那番话呀，是打动了韩遂呀、啊。韩遂越听越有理，其实他自己也曾这么想过，不过没好意思跟马超说。现在杨秋先锋这么一提，贤侄啊，我看只得如此了。要不咱们后边这个粮草接济呀、啊，也很困难，不如呢暂时讲和，开春再打。贤侄。你看怎么样啊？这个马超有点犹豫了，到底是和好还是打好呢？架不住众将这么窜的呀。孟奇将军，我看只得如此了。 列位将军，你们说咱们提这个条件，曹操他能答应吗？他怎么能不答应啊？我看他也求之不得。曹操现在是孟奇将军您面前的惊弓之鸟了，我看他都有点让您吓破了胆了。您这一提出来讲和呀，哎，他是求之不得。韩遂看马超有点愿意讲和的样子，他立刻写一封书信交给杨秋，让他送往曹营。杨秋拿着这信就奔曹寨来了。曹操把杨秋让进了大帐，杨秋把这封讲和信往上这么一递，曹操一看眼珠一转，马超、韩遂要与我隔地讲和。杨秋将军，请你先回到潼关，回复韩马二位将军，待我想一想再做答复。杨秋十里就依丞相。曹操把杨秋打发走了，他手下的谋士贾诩问他，丞相，马超派人前来讲和，丞相您作何打算呢？贾先生，我正想听听你的高见。丞相，以我看兵不厌诈，丞相莫如暂且答应讲和，假意退兵，然后用反间计，使韩马二将互相猜疑，互相火并，贼必破矣呀。丞相您看怎么样？贾先生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我和贾先生想的一样。好，写书信去潼关，答应马超隔地讲和，我来日退兵。曹操吩咐在渭水河面架起三座浮桥，这个架势摆得可真不错，真像个退兵的样子，也演齐了，也息鼓了，可是呢兵没退。马超接着曹操的回书一看，他同意讲和，马超还有点不太放心，他问韩遂，叔父啊，曹操答应隔地讲和能是真的吗？奸曹诡诈多端，我们不可不防啊。贤侄言之有理，那么以贤侄之见，该当怎么办？曹操不是兵分两路，攻我腹背吗？我们呢，也给他两路分头聚兵，咱们爷俩分开，您今儿个面向着徐晃，我军马向着曹操，明天咱们爷俩换过来，我向徐晃，您向曹操。叔父，我看这样是个万全之策。马超为什么出这么个主意？他有点动心了。他看刚才呀，韩遂好像很主张隔地求和，马超心想，我叔叔是不是不真心助我呀？他是要保存实力吧？所以马超才出了这么个笨主意。韩遂一听啊，哎，这办法也不错，那么就宜贤侄吧。探马呀把这消息报进了曹操大寨，曹操一听啊，拍了一拍贾诩的肩头，贾先生，我计就宜，咱们这计策成功了。然后曹操问，探听清楚，明日一早是谁向着我的大寨？是马超，是韩遂？速报我知，不得有误。遵令。探报出去功夫不大，跑回来了，禀报丞相，明日是韩遂的人马向着咱的大寨。曹操一听点头微笑，原来是韩遂，再好不过了，明日我去会韩遂。第二天吃完了早战饭，曹操带着人马出了大寨了。今儿这一出寨与往日大不相同，怎么回事？所有的武将没有一个顶盔贯甲的，没有一个带枪带剑的，包括曹操连佩剑都摘下去了。 啊，这倒好，散的散方。
3: 有探马报告了韩遂，说曹操领人马出来，奇怪的是一不响鼓，二不放炮，连旌旗都没打，不知是何意。韩遂暗吃一惊，啊，这怎么回事？
2: 难道说曹操要窥探我的大营？
3: 窥探敌营，他必须做好一切准备啊，以防万一啊。现在讲究武装侦察，火力侦察，那时候你想侦察敌营也得带着防身的兵器。
2: 曹操这是要干什么呀？带我出去看看。
3: 韩遂领着人马出来了，他来到外边这么一看，可不是吗？曹操不像是窥探敌营或是两军作战，这大概是吃饱了喝足了没什么事儿，带着他的文武出来消火神来了吧。
2: 哎，真怪。
3: 韩遂刚这么一愣，曹操一个人是策马向前，踏踏踏踏踏踏踏来到镇上，
2: 吁，把马叫住，请韩遂将军马前搭话。
3: 韩遂注目一看呢，曹操连佩剑都没带，心说我怎么办呢？
2: 我就这个赤金盔黄金甲，提了大刀过去，
3: 那多不带劲呢，让人也小看我呀。你看把韩遂吓得，曹丞相要跟他说几句话，人家曹丞相立马于镇上是寸铁未带，
4: 自己全副武装，不但传说出去不好听，主要也太失礼了。他赶忙吩咐卸去盔甲，然后这才催马来到阵前，
2: 冲着曹操一拱手，丞相请了。曹操一看，哎呦呦，是韩遂将军吗？
4: 正是韩遂。哎呀，多年没见啦。
2: 曹操很感慨呀，然后轻轻地往前一带马，那是干嘛呢？离着近边点透着近乎，马头相交啊，两匹马呀能可以啃痒痒玩。这战马也怪，如果这两员将在阵前这么一会面，各自通明，举起刀枪，你看那马，马耳朵这么一支棱，鬃毛都扎起来了，
3: 这俩马也要玩命。现在两位主将和和气气的，那俩马也顺溜了，打着响鼻儿，那前蹄儿啊在地上哐哐一个劲儿的直刨，大有互相问候之意，人有人言，兽有兽语。曹丞相啊跟韩遂谈着话，这两匹马大概也聊上了。别看天儿这么凉，曹丞相可是满面春风啊。
2: 韩遂将军，我与令尊同举孝廉，孟德视之为叔啊。说我跟你父亲呢都是孝廉出身，我始终把他看作是我的叔叔。咱们两个人呢一晃也二十来年没见了。
4: 哎，真是韩遂将军呢、

40整啊。我40岁，哎呦。曹操点头叹了一口气，嘿嘿，光阴似箭，荏苒穿梭呀。一眨眼的功夫，韩遂将军已到了不惑之年，30而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呵呵，多快呀。什么时候天下才能清平无事？你我为武将的能够享几天清福啊？但愿得能早

带马。这时候啊，西凉的人马呀，哗往上这么一拥，怎么回事呢？韩遂手下好多将校啊，没看见过曹操，大家争着都要看看。曹操已经把马圈回来了，他一瞅这架势啊，啪，他又把马驳回来了，往阵前一站，用手这么一推，嘿嘿，曹操又差点乐了，怎么，他总忘我这胡子已经割掉了，我推什么呀？弄这俩手在这瞎抓呢。他明白了，西凉将校要想看看他。曹操仰天一笑，哇哈哈哈哈，怎么，列位要相识相识曹公吗？我没有什么好看，我并不是象长三头尖生鹿背，也不是四目双口，我也是个平常之人，但曹公多智。曹操说着把那嘴这么一撇，呵，这吞神气足，派头有了。在船上的时候，在许褚脚面上趴着，那时候让马超追的隔须气袍呲啦一下扯下个旗子角，把脖子包上。那时候那曹丞相那不提了，这叫此一时彼一时，该摆份儿的时候就得摆份儿，该哆嗦的时候啊再哆嗦，这才叫大丈夫能屈能伸呢。曹操自己这么觉着，哎呦，他这一亮相啊，西凉的那些军校个个倒吸口冷气，面有惧色，不由自主的都往回倒退几步。曹操哈哈一声大笑，然后带着文武回大寨了。韩遂看曹操走了，自己也把人马撤回来了。马超听到了禀报，大吃了一惊啊，这什么意思啊？曹操与叔父韩遂微服在镇上长谈这么长时间，这是要干什么呀？他赶忙就找到了韩遂的大帐。叔父，今天你与曹操这仗是怎么打的？贤侄，没打呀。为何不战？是曹操不战呢？我听说您跟他谈了好长时间，不错，都谈些什么？哎，韩遂一着急呀，还说不出来了。真的，曹操说了些什么呀？自己也没太用心记，可是他说的时间可是不短，但是曹操张家长李家短的说的那些事儿也没有必要记呀。他当时这一张口结舌回答不出来，马超就有点犯合计啊。哪有这么打仗的呀？两军阵上不用刀枪，马头相交长谈这么长时间，叔父你可不要瞒我呀。哎，贤侄啊，这你想哪儿去了？你我叔侄同心破曹啊，为给你父亲报仇。你呢，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我和马腾乃金兰之好的结义兄弟，如果关系不是这么亲密的话，我能陪着你来发兵吗？咱们共同灭曹，这个誓言不悔呀。贤侄切莫多虑，赶快回寨拒敌去吧。完了，韩遂说得很随便，因为他心里头也没什么鬼。可是马超说什么也不信呢。他虽然离开了韩遂的大帐，马超还是满腹狐疑。曹操这个反间计第一步啊，成功了。曹操回到大帐，把贾诩叫过来了。贾先生，我今天在阵前与韩遂这番长谈，你看怎么样？贾诩点头，丞相您谈得不错，不过光是这么谈的还不行。哦，贾先生，你还有什么妙计？我说您现在呀，应该给韩遂写一封书信，但是这封书信要写得含糊一些，让人看着似明白似不明白。如果这信您要写好了，让马超看见，

0: 丞相，您的这个妙计就算成功了。曹操一听，好好好，贾先生智谋超人，我立刻修书。曹操给韩遂写了一封书信，这封书信是连涂带改啊，写完了派50名小校把这信呢送到韩遂的大营。一封信干嘛去这么些人呢？曹操是另有用意啊，人多气势就大，让人看着就有点显眼，这消息传的就快。韩遂把信接过来打开了这么一看呢，说目下钟点儿看了有一刻钟，他愣没看明白这信怎么写的呀。字迹挺清晰，不过有好多处啊都用笔涂掉了，抹得黑一块紫一块的。韩遂还纳闷呢，哪有这么写信的？信里写的什么呀？大意就是阵前畅悟，深感幸甚，所言切勿。往下没了，为慎重见，又给涂了，来日，后边也抹了，成功则，又没话了，相聚，这哪和哪儿啊？再看下边，切望言，又抹了，书不尽言，保重保重。韩遂看完这信乐了，心说这位曹丞相喝多了，这什么话呀，根本念不成句儿。韩遂气得把信扔桌子上，刚扔那儿，咵嚓帐帘一起，马超打外边进来，参见叔父啊，贤侄，你来了，方才曹营有人前来下书吗？呵，韩遂一看马超这消息真灵通啊，贤侄，正是，书信在哪里？在这儿。韩遂赶忙把这信给马超，马超看了半天，他恍然大悟，哦，这是一封通敌的信呢。啊，韩遂愣了，贤侄，你说什么？哎，叔父何必瞒我，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怪不得曹操和叔父你在阵前谈那么大半天，现在又把书信寄来，这信里写得很清楚，让叔父做内应，是共图马超。韩遂一听，哎呀，贤侄，你这说的是哪里话来？我怎么就没看明白呢？好好，你怀疑这封信不是吗？这么办，我立刻带着人出去，点名叫曹操阵前见我，你藏在门旗后，等我跟曹操一搭话，你飞马冲出，枪刺曹贼于马下，方见我心。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六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5: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5: 这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同时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2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嘿霍儿，嘿霍儿，嘿霍儿。
8: 嘿瑶，你才黑呢。
7: 我玩着呢。哎，主要我叫你，你怎么不理我呀？
8: 你不要打扰我，你没看见我正在聚精会神的读书吗？
7: 还聚精会神的读书呢？怎么今天开始读上书了？
8: 我前几天呀，去了一趟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心游万仞蒲松龄与聊斋志异展。
7: 嗯，
8: 展览呀，以蒲松龄稀世手稿、孤本绘画、生平遗物和后世名家创作等为主线，让我一进展厅仿佛就踏入了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的奇幻世界。
7: 好家伙，你这是书迷来了呀。
8: 那可不嘛，我都被他感染了，这不看聊斋呢吗？
7: 嘿，那你都看出什么了？
8: 我看出女鬼来了。
7: 不是，你说谁呢？
8: 我的意思是你别老打扰我看书。
7: 你别老影射我。
8: 谁让你刚才说我黑呢？
7: 不是，你这报复心太强了吧。
8: 我就问问你啊，我刚才是不是说了一个词儿叫聚精会神？
7: 对呀，
8: 就这一句话就可以打一本古典名著。
7: 那是什么呀？
8: 聊斋呀。
7: 哦，
8: 聚集了精怪和神仙，这不聚精会神吗？
7: 嗨，在这儿等着呢。
8: 对呀，而且你要说到聊斋呀，我比刘宝瑞、郭全宝差远了，他们俩真能踢聊斋。
9: 相声是说学逗唱。
10: 哎，说学逗唱。
9: 哎，对。
10: 哎，您这个文化挺好啊。
9: 嘿嘿
10: 啊，
9: 我倒是念了几年书。
10: 不但念的书多，
9: 嗯，
10: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还要多看书。
9: 哎，演员嘛应该是广览多读，红宇说得好，开卷有益。
10: 对，
9: 是不是？
10: 看书有好处。
9: 哎，
10: 作为一个演员呢应该是这样，新书也得瞧，古典文学也要看，
9: 都有用处。
10: 你看新书里头
9: 都有什么呢？
10: 像什么红旗谱、三里湾、杨子荣智取威虎山、旧书什么三列国、东西汉、水火聊斋、金钟传，相声演员都得看。
9: 嘿，你这找辙来了，你这够辙啊。
10: 不是找辙，
9: 嗯，
10: 我是告诉你啊应该看什么书。
9: 您说三国列国啊倒可以看，
10: 是啊，
9: 唯独这个聊斋看不看没什么意思。
10: 嗯
9: 嗯
10: 嗯，聊斋怎么了？
9: 神鬼妖狐、封建迷信啊。
10: 哎呀，粗暴太

0: 太粗暴了。
1: 我说你怎么意思？
0: 聊斋就是神鬼妖狐封建迷信
1: 啊、
0: 嗯、真是不加思索乱把言发，前人成绩一笔抹杀，不知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没有分析批判，缺乏辩证方法，你是鼠目寸光，夜狼自大，贪狼之辈，井底之蛙。
1: 我招你了。我这人说话怎么论套啊？怎么意思啊？
0: 怎么意思
1: 啊？
0: 这个聊斋就是神鬼妖狐封建迷信。
1: 嗯，
0: 要照你这么一说，我们新华书店发行这部书就是宣传封建迷信的吗？
1: 那不是啊。
0: 哎，不是，你为什么要这么武断呢？
1: 可说呢？
0: 什么叫可说呀？啊，
1: 他是
0: 啊，什么说呀？
1: 我说什么呀？我说你把我吓回去了。
0: 不知道别张嘴就说，告诉你，
1: 嗯，
0: 那聊斋啊是一部具有人民性进步的书籍。
1: 嗯，
0: 哎，当然呢，里头有精华也有糟粕，可是你不能再而论之啊。
1: 哦，对
0: 对不对？
1: 这我知道。
0: 你知道
1: 啊？
0: 你知道你还说神鬼妖狐封建迷信，
1: 你就别提这茬了。
0: 别提了。
1: 嗯，
0: 就冲你刚才那个说法，
1: 嗯，
0: 也就证明你没看过聊斋。
1: 我没看过聊斋。
0: 嘿，
1: 我看过好几遍了。
0: 你
1: 看过？
0: 看过好几遍。
1: 就是嘛。
0: 那好
1: 啊。啊，
0: 那咱们谈谈。
1: 可以研究研究。
0: 研究研究。
1: 您说什么事儿？
0: 你说你看过聊斋
1: 啊？
0: 首先说，
1: 嗯，
0: 聊斋这个作者是谁你知道吗？
1: 那我知道啊，聊斋的作者是曹雪芹。
0: 嗯，
1: 啊，大才子啊。
0: 哎，不，他不算大才子。
1: 不算。
0: 您算大才子。
1: 你不要客气了。
0: 哎，嗯，好好好。
1: 啊
0: 啊，跟您谈话真是长学问呐。真长学问。
1: 是。
0: 聊斋的作者是谁？
1: 曹雪芹。
0: 曹雪芹。
1: 嗯。
0: 那么请问您
1: 啊，
0: 聊斋的作者要是曹雪芹，红楼梦的作者是谁呀？
1: 红楼梦的作者
0: 啊，听说也姓曹。
1: 嗨，那也许是他哥哥。
0: 是谁呀？
1: 啊，
0: 谁哥哥呀？
1: 不是也姓曹吗？
0: 像话吗？
1: 怎么意思？
0: 不知道别说呀。
1: 哦，不对，
0: 真是少所见而多所怪，耳目中越之不广矣。
1: 他又来劲儿了。还
0: 像话吗？
1: 啊，我这不对没关系，我不知道，我向您请教啊。啊，您说一说聊斋的作者是谁呀？啊，
0: 告诉你，记住。
1: 哎，是是是，
0: 往后别胡说。
1: 嗯，
0: 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你说错了、嗯、让人耻笑你。
1: 那倒是。那么您说聊斋的作者是谁呢？
0: 记着。
1: 嗯，
0: 赵树理。
1: 啊，对对对，跟小二黑结婚一块儿出的版。
0: 哎，
1: 你外头活动活动去吧。你以为我真不知道呢？
0: 啊，
1: 聊斋的作者是蒲松龄。
0: 啊，知道这。我这为考考你。
1: 你甭考了，我都糊了。
0: 对对，
1: 是不是
0: 聊斋作者蒲松龄？对。
1: 哎，蒲松龄。
0: 哎，这个蒲松龄是什么地方人你知道吗？
1: 他呀、啊、他是山东人呢。
0: 山东。山东哪哈、啊、哪县？
1: 山东啊。
0: 啊，
1: 山东那个什么淄
0: 啊。
1: 嗯，淄什么我可想不起来了。啊，
0: 山东淄川县人，对吗？
1: 对，淄川县。
0: 哎，
1: 嗯，
0: 姓蒲，名松龄，号刘仙，又名建臣，别号柳泉居士。
1: 对，
0: 他是生于明崇祯十三年，死于清康熙54年。
1: 哼，
0: 寿活77岁。
1: 对
0: 对吗？
1: 连这岁数都对。
0: 蒲松龄为什么写这部聊斋知道吗？
1: 他为什么写这聊斋我可不大清楚。啊，
0: 你不是看过好几遍的吗？
1: 不是，我
0: 书上有啊。
1: 书上有
0: 啊？
1: 我怎么没注意呢？
0: 没注意呀。
1: 啊
0: 看的马

0: 活，
1: 看得粗啊。
0: 看你这部《聊斋》看了多长时间了？
1: 我看了三个多月。
0: 那哪行啊？
1: 啊，
0: 一部《聊斋》，这部《聊斋》一共是431回
1: 啊，
0: 431回，你看仨来月就行了。
1: 哎呦，不行！
0: 我这部《聊斋》我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
1: 哎呀，怨不得您看了2年了，
0: 两分钟，
1: 两分钟啊。两分钟您看一部《聊斋》啊，谁信呢？
0: 哎，看得清清楚楚了，
1: 还清楚呢。
0: 你怎么看的？
1: 怎么看？
0: 431段，光这431个目录，你念2分钟也念不完呢。
1: 就说是呢，
0: 你头尾一看，你就明白这个作者的意图了。
1: 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0: 聊斋》的头一段呢，叫考城隍。
1: 哎，是这段，
0: 考城隍头一句。是于子夫之祖宋公会喜，
1: 哎，是
0: 对吗？
1: 对，
0: 头一个字是于，
1: 哦，于，
0: 于者我也，就是我，
1: 就是我的意思。
0: 对了，《聊斋》的末一段叫花神，
1: 花神，
0: 花神的末一句是
1: 什么呢？
0: 萧万古风流之恨，
1: 嗯，
0: 末一个字是恨，
1: 哦，这是恨，
0: 这你还不明白？
1: 怎么意思？
0: 你看。头一段头一个字鱼，末一段末一个字是恨，搁在一块儿是鱼恨。鱼恨就是蒲松龄啊，他恨，
1: 他恨谁呢？
0: 他恨你呀、啊、
1: 怎么了？
0: 啊，你把他的出版费给了曹雪芹了，
1: 还提这茬啊？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哎，小霍，你还别说，我真是对你刮目相看了。
3: 为什么呀？
4: 哎，你刚才猜那个谜语，哎，聚精会神，还挺有意思。你再给我来一个，
3: 再来一个啊。
4: 嗯，
3: 凿壁偷光，打一个古典名著人物
4: 啊？这是谁呀？
3: 孔明啊。
4: 嗯，
3: 一个孔能照进光明，这不孔明吗？
4: 哎，挺好挺好。还有吗？
3: 孔雀收屏，猜一个人物。
4: 我就听说过孔雀开屏，这收屏是谁呀？
3: 关羽啊，这把毛都收起来了，这不关羽吗？
4: 哎，你还别说，你还真是满腹经纶啊。
3: 满腹经纶我可谈不上啊，要说真有能耐，还得是人家苗阜和王生。
5: 我现在说实话得补充自己的这个经历，
6: 嗯，
5: 因为人家是满腹经纶，
6: 哼，
5: 我们又是一对搭档，
6: 嗯，
5: 这说不好，说实话我这心里也是那么的上忐忑。得跟人家搭到一起来。
6: 嗯，
5: 我最近也开始看书了。
6: 哦，
5: 现在中外名著，
6: 嗯，
5: 好家伙，天天拿着看。
6: 都看吗？
5: 啊，什么名侦探柯南，海贼王，天天拿到手里看。
6: 你加一本七龙珠，加一本圣斗士，这叫四大名著，知道吗？
5: 怎么回事呢？
6: 哪有看漫画的？这个
5: 我是想养成我这个看书的习惯。
6: 先
5: 用漫画把我勾引住，
6: 培养住，
5: 培养住。
6: 书不能勾引你啊。
5: 四大名著咱不也看吗？
6: 哦，
5: 刚才你说那个，
6: 嗯，
5: 咱也得好好看。
6: 是吗？
5: 因为咱们这个，说实话，小时候这80后嘛。
6: 谁？您刚才说了一个年龄档次。
5: 我
6: 啊，
5: 80后啊。
6: 您这算是做旧吗？这个算。
5: 我这是着急了一点，你知道吗？
6: 你长成这样还80后呢。
5: 小时候看那个四大名著改编的那个电视剧。
6: 哦，这个倒有
5: 啊，尤其是西游记啊，一到寒暑假打开电视就看这个。
6: 这多
5: 西游记，
6: 嗯，
5: 孙悟空，
6: 是是是是，
5: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
6: 哎，
5: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
6: 别让猴歇会儿吧，好吗？
5: 印象深刻，
6: 蹦3回了都。
5: 我就喜欢看这个，
6: 嗯，
5: 到现在主题曲那是记忆犹新的，
6: 张嘴就唱。
5: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给老娘乐一个。
6: 哎，
5: 干嘛你不理我了？
6: 这是西游记主题曲
5: 啊，
6: 我都替你臊得慌，知道吗？我都
5: 怎么着了？
6: 您看了25集女儿国
5: 可能这一集

0: 对这个印象比较深刻吧。
1: 主题曲你牵着马我挑着担。
0: 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还有好多呢，
1: 还有
0: 比如说啊，水浒传。水浒传我也爱看。
1: 水浒传您都看过呀？
0: 108个大水壶嘛。
1: 哎呦，这得多大一个锅炉房啊。
0: 人都是英雄好汉，什么锅炉房？
1: 英雄好汉有叫水壶的吗？
0: 有那本书啊，
1: 水浒，
0: 水浒，
1: 梁山伯
0: 和祝英台嘛。
1: 对呀，这还行。
0: 你也说聊斋，
1: 我也。梁山伯跟祝英台是另一个故事。
0: 你刚才说的梁山
1: 水泊梁山，
0: 宋江有吧？
1: 对，
0: 扈三娘
1: 有，
0: 化蝶了吗？
1: 哎呀，
0: 这我看过去。你也说聊，
1: 别说聊斋了，
0: 怎么了？
1: 化蝶得有祝英台，
0: 那到底有没有？
1: 对。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了，
0: 我这可能看得少啊。
1: 宋江跟扈三娘不化蝶，
0: 反正就108将。
1: 哎，对，
0: 108将，我不看，
1: 不看了，
0: 老打架。老打架，你有什么意思呢？
1: 您看点那不打架的呀？
0: 您比如说看的那个斗智斗勇的，
1: 什么呀？
0: 三国，
1: 这是《
0: 三国演义》，
1: 经典。
0: 魏书吴多好，
1: 哎呦，
0: 看这个，尤其是我看军师，
1: 谋士，
0: 人家这个斗智斗勇啊。
1: 对，
0: 尤其里边那几个谋士，我最喜欢的
1: 哪几个啊？三位啊，
0: 诸葛亮。
1: 头一个
0: 孔明，卧龙我最喜欢，都特别聪明，草船借箭，三打祝家庄，四探五里洞。
1: 三打祝家庄，我祝英台救出来化蝶去了是吧？这是
0: 怎么又化蝶了？
1: 这都是什么回目？您背这都是？我再告诉您，
0: 就是
1: 您记住，这仨没法在一块斗智斗勇。
0: 为什么呢？
1: 这仨拢共是一个人，
0: 他不斗吗？
1: 没法斗，一个人怎么斗？
0: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
1: 您不用看书了，您都悟透了，您都。
0: 再说了，以我这个形象，我这个气质，我能看那些老打打杀杀的事吗？
1: 你得看点考古资料是吧？这是，好把自己刨出来。
0: 我最爱看的是才子佳人的东西。
1: 哎呦，你别恶心着我。
0: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1: 就你这模样还才子佳人呢？
0: 我最喜欢看的
1: 什么书？
0: 《金
1: 陵十二钗》。
0: 对。也叫
1: 学书出旁的了，你
0: 哎呀，太好了！看这《红楼梦》里面那曹雪芹，多好！
1: 这是作者不在书里头。好家伙，你就看一扉页是吧？曹雪芹书合上了。
0: 我哪就光看个扉页？
1: 什么玩意儿？
0: 曹雪芹，我喜欢这个人呐。作者，好家伙，原来年轻的时候，家里特别的富有，
1: 是。
0: 后来家道中落，
1: 哎，
0: 晚年只能靠这个卖书，这卖雪里红芹菜呀，勉强度日。流传泥儿张雪芹草，
1: 卖雪里红芹菜，这个您是从哪儿看出来的？
0: 雪芹草嘛，雪里红芹菜，他得生活嘛，知道吧？
1: 叫曹雪芹就归了小商贩了，是吧？这就
0: 我这么琢磨着。
1: 您呀，您没看过这书，压根儿就
0: 没。我怎么没看过？
1: 您这记不清楚。
0: 里面有一阙词，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1: 一阙词，
0: 枉凝眉有木有？
1: 这您刚才提过。电视剧改编主题曲用它，
0: 对，
1: 对了，
0: 谱上曲儿多好听，而且这个唱之前呢，还有这个四句定场诗，
1: 那叫定场诗吗？那叫，那就是念四句诗，
0: 特别好听啊，朗诵腔念出来，
1: 朗诵
0: 感觉特别的好，
1: 您能念念吗？
0: 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
1: 好。诗包罗万象啊，充满了想象力，
0: 想啥又啥。
1: 您到底
0: 我
1: 您小时候看
0: 我主要让你看这个朗诵腔，
1: 光有腔没有字儿是吧？
0: 咱所讲的不是枉凝眉吗？
1: 枉凝眉有字儿吗？
0: 有字儿啊，唱出来好听极了。

0: 我妈逼，你老催我干什么？你这人，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1: 怎么了？
0: 这是枉凝眉，除了宝玉、黛玉，后头八戒、沙僧，
1: 就不能跟俩书童吗？
0: 没有这词儿啊，压根儿就。
1: 你刚告诉我牵着马挑着担，
0: 不，这你又想起来了是吧？
1: 我不是最近刚刚看这些书吗？
0: 这书还刚看，
1: 越是熟悉的，可能越看得不仔细。
0: 哎呦，
1: 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0: 哎呦，您净说这《论语》上的话了，您看看。
1: 我最近不是在看些其他的不太熟悉的书。
0: 看什么书？
1: 您就比如说《山海经》，你听说过吗？你听说过《山海经》吗？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
0: 这叫《山海经》？
1: 这叫
0: 《山志经》。
1: 至经，
0: 三字经知道吗？还山海经，
1: 不是神话故事吗？
0: 对，这句对了
1: 啊！
0: 您刚四大名著看的都这个，好家伙，囫囵吞枣记不清楚呢
1: 啊！
0: 山海经
1: 怎么了？
0: 先秦的古典文字佶屈聱牙，这您能来了？
1: 你刚说的啥？
0: 刚才是个幻觉。
1: 我是主要看故事，你知道吗？主要看故，我跟你说几个故事，你就明白了。你就看我看过没看过。精卫填海，
0: 哟，
1: 有没有
0: 《大荒西经》里的所载？
1: 我不知道他哪儿的，我就看过这个，
0: 看过这故事。
1: 精卫填海，
0: 就算他看过啊。
1: 为什么填海？
0: 为什么
1: 大汉奸？好家伙，投靠日本人，这抓住就直接就摁下去，你知道吗？
0: 精卫填海是吧？汪精卫填海里头了，
1: 活活摁下去，你知道吗？上来再摁下去，上来再摁下去，填了海了。这个你没看过吗？
0: 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告诉您啊，精卫填海、
1: 哦、
0: 不是我好为人师啊，精卫不是汪精卫
1: 啊，
0: 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1: 啊，
0: 小名叫女娃，
1: 补天的，我知道，
0: 哎，那可能是长大之后的事儿，小时候小名叫女娃
1: 啊，
0: 这一日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化作水鸟，名曰精卫，携石子填大海，欲报此仇，这叫精卫填海。
1: 哎呀，
0: 明白了吗？
1: 到底您这个知识满腹经纶呢、啊、
0: 不敢不敢，
1: 我就明白了。炎帝的女儿叫精卫。
0: 对了，
1: 有一天没事到大海上划船，
0: 哎，
1: 划着划着一个波涛过来，精卫一看，娘娘风暴开打了。怎么了？
0: 这里头哪有一个宝鸡人呢？
1: 炎帝不是宝鸡人吗？炎帝陵现在还在宝鸡呢。
0: 您这么说破坏神话的美感，
1: 咱就尊重历史史实。
0: 您这个也没记清楚，
1: 反正就这事儿，别的我记得清楚。
0: 还有什么呀？
1: 寡妇追日总有啊，寡妇追日啊，怎么回事呢？哎呀，王老师，您这个总结出来就跟我总结出来不一样。
0: 您这样啊，您把您这地包天的下嘴唇拉出来，把脸遮上，顺着这道往出跑，能有多远跑多远，好吗？
1: 怎么了？
0: 我丢不起这人。
1: 怎么叫丢着人呢？
0: 有寡妇追日，这故事叫夸父追日，也叫夸父追日。
1: 夸父追
0: 这人也是一个部落首领，
1: 追赶太阳。
0: 对了，
1: 每天追赶追不上，娘娘太阳跑得太快了。怎么了？
0: 不是每一个部落首领都是宝鸡人，
1: 炎黄子孙嘛，要不给你换个黄龄话。
0: 哎呀，您最好说一个您记得非常清楚的故事。
1: 我记着清楚啊。
0: 柯南里头的也行。
1: 哪儿拖闹海？有问题没有？哪儿拖闹海？
0: 哪儿拖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拖。
1: 哪儿拖三太子？
0: 哎呦，你问谁呢？
1: 陈塘关李靖有仨儿子，金拖、木拖和哪儿拖？哪儿拖三太子？
0: 哎呀，要么说您这个脑子呀不好，这仨人名字您没记全。老大金拖
1: 啊，
0: 老二木拖，老三叫皮拖。
1: 我有
0: 什么你？金吒、木吒、哪吒，
1: 哪儿嘛？哪儿？喂呀！
0: 哟呵，
1: 我你
0: 看你刚才还讲了一个英文是吧？哈，
1: 这字儿嘛，哪儿嘛？喂呀！这
0: 去过庙里的没有？
1: 去过呀。
0: 墙上写的南无阿弥陀佛
1: 啊，
0: 念出来南无阿弥陀佛。
1: 为什么呢？
0: 梵文呢？
1: 不都简化了吗？
0: 繁体的繁呐。
1: 不是你说的
0: 印度翻译过来的梵文
1: 啊？那他这名字应该叫
0: 哪吒。
1: 哪吒，
0: 哎，
1: 哪吒闹海，
0: 哎呦，
1: 我最喜欢看这故事，热闹啊！好家伙，有一天啊，把自己弄得特别的脏，
0: 哪吒
1: 啊，一身的滋泥，小孩嘛，到处玩去，一看这怎么脏了，怎么办？洗澡，门口就是海，
0: 渤海湾是，
1: 撕拉一下肚兜就拽下来了，
0: 这
1: 都长身上了是吧？这都
2: 粘住了吗？
1: 哎呀，
2: 哭嚓就跳海里了。
1: 你看用这相声词，
2: 哭嚓就跳海里游啊，边游边搓这滋泥儿。
1: 哎呦，
2: 还得弄干净啊！
1: 天爷，
2: 可是呢，这龙宫里也有三太子，
1: 龙王三太子，
2: 龙王三太子烩饼啊，
1: 敖丙，
2: 敖丙正在这吃烩饼呢。正吃的高兴啊，好家伙，飘飘然飘下来了，滋泥就飘下来了。这三太子一看这个龙须之上挂满了滋泥，
1: 我天爷，
2: 当时就急了，把这碗撂下来，这是干后吗你？
1: 娘，
2: 这是干后吗你？好好的怎么

0: 子女儿啊？
1: 三太子以前送过快递。
0: 这怎么着了？
1: 这都什么口音呢？这都是，
0: 这不是离海近吗？离海近
1: 就得唐山人。
0: 哎，离海近，嗯嗯，夜叉
1: 还有一夜
0: 上去弄死他。哎呦，
2: 好文化！
0: 哎，这夜叉就开始了。嗯，拿着这叉子，嗯，带他的小伙伴。哎呀，圣子精、海瓜子精、海带精啊，这都上去了。胡叉叉，
2: 海带怎么成的精？
0: 你想象嘛，你想象。柔软的妖精，哎呀，这就上去了啊！到海面之上，一看哪吒正在那洗着呢。嗯，您能啥来？
1: 呀，
0: 你在这能啥来？
2: 好好的，
1: 怎么了？一个唐山三太子啊，带一个河南夜叉，一个送快递的带一个卖烩面的。
0: 你不是，我是
1: 都归城管管是吧？这一块的，
0: 我是为了区别人物。
1: 你这里哪有人物？
0: 你俩风浪太大了，谁？
1: 金龙卫，
0: 跟后吗你？
1: 三太子、
0: 啊，你能啥来？
1: 夜叉，
0: 这分多清楚。哎呀，区别人物嘛，
1: 我就不应该搭这茬。
0: 明白这道理？
1: 干嘛呀？
0: 好家伙，嗯，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1: 对了，
0: 这就打起来了。
1: 灵珠子吗？
0: 哪吒拿他那个胡辣圈、长手绢，打僵起来。
1: 哦，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0: 这哪有艺术体操这个事儿？
1: 长手绢是哪儿来的？
0: 他有两样兵刃，
1: 混天绫、乾坤圈，
0: 混天圈、乾坤绫，
1: 翻了，
0: 一个圈一个绫，
1: 哎，对对，
0: 打僵起来，你来吧，打僵起来呀、
1: 啊，这还是呼了圈啊？
0: 我不知道这兵刃怎么使用，
1: 急在了半空，
0: 急在了半空，这就打起来了，嗯，越打越厉害，这个海浪一会儿就起来了，
1: 江洋翻覆。
0: 就在这个时候，精卫刚好划个小船，
1: 出下风浪，怎么了？精卫这会儿过来干嘛呀？
0: 浪来了，浪来了，
1: 他冲浪来了是怎么的了？这是，
0: 我刚说他们好像有这事儿啊？
1: 没有没，这会儿没有精卫，
0: 没有精卫，嗯，反正海水越涨越高，越涨越高，嗯，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法海正在那念经呢，都啥子？老子都拉过了。
1: 你这么说的。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2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4: 哟，又看上书了。
7: 是啊，
4: 你这是看什么呢？
7: 水浒啊。
4: 嗯，
7: 你没听过这么一句话吗？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
4: 这句话我倒是听过。
7: 你看看我，我完美做到了其中的十分之八。
4: 这怎么还十分之八呀？你做到什么了？
7: 我做到了不读水浒，不读三国。
4: 你这不是八个字吗？
7: 开玩笑，那谁还没读过三国水浒啊？你看看侯耀文、石富宽，人家俩还乱谈水浒呢。
8: 这次来到美丽的青城参加曲艺节演出，非常高兴。
9: 你上这儿干嘛？
8: 哦，我到这儿来表演来了。
9: 表演
8: 啊？您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9: 哦，你们这都是来表演的
8: 啊？都来演出啊，交流。
9: 我说你们这脸上都挺高兴的
8: 啊。都对啊。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9: 我是出来躲躲
8: 躲
9: 啊。躲躲啊？躲躲。嗯，
8: 犯案了？
9: 不是犯案了。这个人呢，我发现啊，同志们 啊，这个人可千万别有本事
8: 哟。
9: 你有本事吧，大伙儿，哎呀，你是不知道啊。
8: 嗯嗯，
9: 北京现在有一帮专家学者呀，
8: 啊，
9: 整天就围着我，非要把我薅出来不可呀。
8: 薅出来
9: 啊？
8: 那甭问
9: 啊，
8: 一定啊，你呀剽窃人家那论文了。
9: 你这胡说呀，啊，他们写那东西我连看都看不懂，我剽窃他们干什么呀？我不懂啊，我瞧他们那个，就薅我，
8: 非要薅你，
9: 非要把我薅出来。
8: 薅出来
9: 啊？薅请啊？那意思说把侯耀文薅请出来，他们要把我薅出来。你所以弄得我这心里头我就害怕呀，啊。我说得了，这回上咱们这儿躲躲。
8: 不是您等，啊，还
9: 这也凉快，吃啊。
8: 那意思
9: 就是让我下山。哎，不是
8: 土匪，
9: 你才土匪呢。
8: 下
9: 不是就是那个意思，这就是薅出来，薅，让我出笼。不是出笼，
8: 鸟，
9: 你才鸟呢你。
8: 这
9: 不是那个薅请出来，
8: 薅
9: 请。
8: 不是您等会儿
9: 啊，
8: 是不是要把您邀请出来呀？
9: 哎，对，邀请，
8: 费了劲了。
9: 邀请，你看，这小孩啊，他能顺着你这字音，他蒙往出，
8: 什么学的，
9: 知道吧？他有时候他能蒙对了，你看，
8: 叫蒙对了。
9: 对，要把我邀请出来。
8: 他们这个专家学者邀请您干什么呀？
9: 嗨，别提了
8: 啊！
9: 本来我不愿意参与他们这些事儿，后来啊找我谈，说咱们中国啊有那么几本书。这古书，
8: 名著吧？
9: 名著，古典名著，
8: 啊，有
9: 古典名著，说有那么四本书，
8: 四大名著。
9: 哎，要找，要专门成立协会，找负责人，要领着他们去学习研究。
8: 哦，这好事儿啊！
9: 是好事儿啊！后来我说你们都找谁了？
8: 是啊，
9: 你说说都找谁了？
8: 啊，
9: 说这什么？我们都找了不少人了。
8: 哦，都研究什么？您说说。
9: 投了，先说这红学吧。
8: 红学，
9: 《红楼梦》。
8: 哦，《红楼梦》，《
9: 红楼梦》啊，
8: 嗯嗯，《
9: 红楼梦》说是红学会，
8: 有
9: 啊，红学会
8: 啊，
9: 连负责人也找好了，现在他们那儿开始启动了，开始工作了。
8: 哦，
9: 嗯，
8: 红学会的会长是谁呀？
9: 红学会啊，
8: 啊，
9: 红学会会长小蔡，
8: 小蔡
9: 啊，小蔡，他负责这个红学会，
8: 哪小蔡啊？
9: 你不认识？
8: 不是研究《红楼梦》哪小蔡？
9: 小蔡呀，
8: 谁呀？
9: 国庆。
8: 蔡国庆，
9: 哎，他们那么叫，我可不认识。
8: 哦，就是蔡国庆。
9: 哎，对，
8: 怎么他会当这《红楼梦》的会长啊？
9: 对，你人家有道理啊。
8: 啊，
9: 人家说这个《红楼梦》里边啊，这个女性比较多。
8: 哦，
9: 关于这个女性这个服饰啊、化妆啊、这个女心态啊，这别人不行，非她不可。她现在就当了这红学会的这会长了。
8: 哦，小蔡会长，
9: 小蔡会长，
8: 哦，这是一协会，啊，
9: 哎，现在后来还什么三学， 三学会。
10: 三学？
9: 三国演义啊。
10: 哦，三国。
9: 哎，三国、啊、三国演义。嗯，会长什么的都有了，开始人家开始研究了。
10: 哦，哪位是会长？
9: 好像从天津找了一位。
10: 天津的
9: 叫苏文茂，有那么一人。
10: 哦，就是说相声歪批三国那位苏文茂苏先生。
9: 对，说他批的有新意。哦，哎，跟别人观点都不一样，比较各路。哦，所以让他就当了这三学会的这个会长了。哦，他研究负责研究这个。哦，还有西学。
10: 西学？
9: 嗯，西游记。
10: 哦，西游记。
9: 哎，对对对。
10: 哪位负责呀？
9: 好像找了一个负责人，叫什么，叫什么侯耀华的那么一人，让他当这会长。
10: 哦，侯耀华是西学会会长。
9: 哎，对对对。
10: 他重点研究是什么项目啊？
9: 主要是要研究一下关于这孙悟空有多少代传人。
10: 这还得说人侯耀华聪明。
9: 怎么呢？
10: 你看他研究古典名著的同时啊，也把自己这家谱顺便也给查清了。
9: 哎，对对，猴精猴精的那人。 对，现在就剩了最后这一步了啊，剩一水学。
10: 水学？
9: 大水学没有头，让我当这水学这头。
10: 哦，水学头就是您。
9: 哎，对，水浒啊。
10: 哦，水浒。
9: 水浒啊。哦，水学，人家说了，别人不行，水不了，就你水能水、哦、你来吧，你这水学学头你来吧、哦、我现在领头，让我研究这个。
10: 常说那个，听人说侯耀文又水了又水了，那什么意思？
9: 就是我领着大伙儿那研究呢。
10: 哦，做学问、啊、
9: 哎，对对，我领着大伙儿做学问，就水了。哦，水了，
10: 水学头就是您。
9: 水学，大水学学头。哎
10: 呦，这个太难得了。
9: 你想水吗？
10: 我不想水。
9: 想水你入我们这学会啊。
10: 不，
9: 一水就一年。
10: 不用。那什么啊，那个啊，水老。嗯，
9: 什么什么您
10: 尊称？
9: 什么叫我老啊？
10: 尊敬您。
9: 我这么年轻，你光叫水老啊？
10: 那
9: 老水。
10: 哦，那什么侯老水。
9: 哎，您这听着多痛快啊。
10: 见着您不可有幸了啊。
9: 谢谢谢谢。
10: 最近呢、嗯、我对这个水浒传也非常感兴趣。
9: 是 啊， 好啊，
10: 您是一位研究专家。
9: 对对，
10: 想跟您讨教一下啊，研究水浒啊，我应该由哪儿入手？
9: 你看这个人呢，他什么都不懂，但是提出这问题来有时候还挺专业。嗯，很多人研究水浒都不知道这个从哪儿入手。
10: 对了，
9: 我给你讲一讲啊。 研究水浒就得从水这儿下手。
10: 有水这儿？
9: 哎，从水这儿下手你就好研究了。
10: 怎么呢？
9: 你想想水浒，水浒传吧。
10: 对，水浒传、
9: 啊、那传就是一虚字啊。嗯，水浒两个字都带水，水头一个就是水。嗯，虎三点水一虚字啊，还得念水。
10: 哦，这么有水入手？
9: 有水这入手。
10: 这么研究是不是浮浅了一些？
9: 你研究学术问题就是由浅入深呢。哦，哎，由浅入深呢、嗯、你从浅，从水这儿你慢慢下水啊。
10: 哦，慢慢下去。
9: 慢慢下水啊、哦、真的你不懂
10: 那个、嗯、那这作者您看跟那个水有关系吗？
9: 有关系啊。
10: 这个是
9: 你作者，你能跟水没关系吗？他是作者，他头一个跟这水就得有关系。
10: 这作者我可知道是谁。
9: 谁呀、啊、
10: 叫施耐庵。
9: 这就对了吗？啊，施耐庵呢。嗯，他你想他姓施啊。
10: 啊，对，
9: 你没水他怎么弄湿了啊？
10: 对，
9: 对不对啊？
10: 什么施啊？
9: 对不对啊？你这有水吗？
10: 不对。嗯，施耐庵呢，啊，不是那干湿的湿。
9: 哪湿啊？
10: 是那错失的失，西施的那失。
9: 我是学头，我能不是我是会长，我能不知道那诗怎么写吗？啊、对不对呀、啊？你说施耐庵，你看着他没水呀、
10: 啊？对呀、啊，
9: 对不对呀、啊啊？你施耐庵，他什么地方人啊？
10: 哦，他是浙江人，
9: 这不就有水了吗？
10: 这怎么有水啊？
9: 你浙字怎么写？
10: 浙是三点水。
9: 江字怎么写？
10: 三点水。
9: 这不都有水吗？
10: 哦，三点水也算。
9: 对呀、啊，你研究水浒，你不由三点水这下去，你怎么知道水有多深？
10: 对对哦，这么个意思。
9: 对对，
10: 那还得深入的跟您探讨一下。
9: 你说
10: 就按您这个逻辑啊，啊，您看这个水浒传里的故事情节，嗯、啊、主要的事件，嗯、啊、各种人物，嗯、啊、跟这个水都有关系吗？
9: 那当然了。我跟您这么说啊，各位要注意啊，水浒里边所有的人儿，所有的事儿，
10: 您等会儿
9: 所有的地儿，
10: 您等会儿，人儿
9: 啊，人儿，
10: 花生人儿，大果仁。
9: 什么大果仁？人儿。
10: 您还会长呢、啊、那叫人知道吗？
9: 呸，
11: 这什么噱头啊，
9: 我不愿意跟这种外行一块探讨学术问题啊。你们平常的俗人你们都人人的
10: 都这么发现，
9: 我们这水学里边都得人人的。
10: 哦，人人的。
9: 哎，你听见外边说话只要一说出来是人人的，那都是我们这个学会里头的。
10: 哦，哎，那还得按照您这习惯走。
9: 你按照我们这学会走、哦、
10: 那按照您这说法啊，那水浒里的各种人物啊跟水都有关系。
9: 不管什么人物、哦、都跟我们这水有关系。
10: 那我跟您打听一下，
9: 你说吧，
10: 这寨主啊叫宋江、啊、跟水，
9: 这不有水了吗？江字怎么写？
10: 三点，
9: 这不有水吗？对不对？
10: 哦，这么个关系。那个哎，还一位首领，
9: 谁呀、啊？
10: 卢俊义。
9: 对呀、啊，卢俊义有水啊？
10: 没水？
9: 怎么会？卢俊义怎么会没水呢？啊、卢俊义啊，你想想，嗯、啊，是不是？
10: 你那是水在哪儿呢？
9: 水你、啊、卢俊义啊，卢俊义这个你要看名字，他没水啊。卢俊义他是浙江人呢、
10: 啊，对
9: 对不对？
10: 不对，
9: 浙江俩字怎么写？
10: 不、啊，不是浙江人，
9: 他哪儿人？
10: 河北大名府。
9: 河字怎么写？
10: 河是三点水。
9: 这啊，对呀、啊，这不有水吗？对不对啊、哦、
10: 这也联系到
9: 一块儿。你除了你浙江，你就得河南、河北，哦、就得河里头的、哦。除了江里，就是河里。哦，对。
10: 哦，这么个，啊，他这铺麻了有点意思，这么个意思。
9: 对对对。
10: 那我明白了。哎，那我得问问您了。
9: 您说，
10: 这武松啊，跟这水有什么关系？
9: 你看这个武松啊，大伙儿都知道这个武松啊。这个武松呢，他是河南，不是浙江，不是，不是，他都不是。哎、对你我研究，我能知道他是、哎，我知道他是哪儿的人。
10: 哪儿的？
9: 他是武松是吧？他是山东，
10: 对
9: 对不对？
10: 这对了。
9: 怎么样？这你能瞒得过我学长去吗？
10: 对，这个水有什么关系？
9: 这个武松他是山东人，
10: 对，
9: 这个山东啊，他是山东的一个
10: 好汉。
9: 汉怎么写？
10: 那个什么啊，老水同志，啊、老水，我呀、啊、说走嘴了，啊，用词不当啊。他是一位山东的英雄，不是好汉，英雄。
9: 他是英雄，
10: 英雄。
9: 他这个啊，你看那个刚才那个张志宽那快板啊，那个啊，他是英雄
10: 啊，英雄。
9: 他是张志宽，你认识吧？
10: 我
9: 他是天津的。
10: 咱提张志宽干嘛？
9: 天津啊，
10: 天津的京怎么写？三点水啊，你别往这儿转啊。咱说武松呢，
9: 武松是吧？啊，武松他是山东的一个英雄。
10: 对，
9: 他这个他怎么他就成了英雄了呢？
10: 打虎啊。
9: 对呀，啊，那个水老虎，嗯，啊。
10: 就是老虎，
9: 老虎，嗯，老虎不下不了水，嗯，对，他老虎在山上，哎，对不对？他上山了，
10: 对，
9: 他上山了，嗯，是他那个上那个山叫什么山？
10: 景阳岗，
9: 有水了，
10: 怎么的？
9: 你想景阳岗 啊，你那么大个井里能没水吗？对不对、
10: 啊？什么井啊？
9: 哎呦，这景阳岗这个井这个大哟，哎呦，那水呀、啊、咕嘟咕嘟的就冒了，
10: 我云山雾罩。
9: 后来武松一看这么大水，
10: 哦，行，我就啊。您这身段最好就免了吧。
9: 是，我就告诉你、啊，
10: 天热啊，不要身段了。
9: 这个武松一看这个井 啊，
10: 这就是
9: 这个井的水好喝、哎、啊，
10: 不是水井的井，
9: 什么井？
10: 风景的景。
9: 对呀、啊，嗯、这风景好啊，那地方，对不对、啊？景阳岗风景好，哎、上山打虎去。嗯，和他这个对武松的打虎啊，嗯，他为什么人他不怕老虎啊？
10: 武艺高强啊，
9: 不单武艺高强啊，他上山之前，嗯，他干嘛来的呢？
10: 他喝了十八碗酒，
9: 这酒怎么写？
10: 酒是三点水一，
9: 这就有水了吗？那三点水嘛，加一个油字，它就是有水啊。
10: 这酒也算呐？
9: 酒里有水啊。哦，对不对啊？这个施耐庵先生，人家当初写这部书的时候，他讲道理就在这儿呢。
10: 什么道理、
9: 啊？人就明码标价告诉你了，嗯、酒水在内啊。但是。
10: 施耐庵是开饭馆的呀、啊。
9: 哎，这酒里它必定有水。
10: 您这什么学问？
9: 酒水在内，
10: 什么、嗯、还酒水在内？哎，
9: 就是
10: 研究半天就这个。
9: 怎么了？
10: 把您薅请出来找三点水、啊？
9: 怎么了？怎么了？
10: 这专家也不开眼，找您这干嘛？
9: 我你当然
10: 什么理论？
9: 你当然是你瞧不起我了。
10: 啊、你这理论有什么用？
9: 你根本你就看不起我们这知识分子
10: 啊！你这理论有什么用？
9: 对对有什么用啊？我跟你讲，现在排那《水浒传》全部都是按照我的学术成果拍的。
10: 那电视剧
9: 那当然了，电视剧
10: 跟您这理论有关系？
9: 有关系啊！不带水的一个不要，哦、就头一条就是这个，
10: 是吗？
9: 不管你有多大本事啊，不带水的一个不要。
10: 别问住你，
9: 你什么叫问住我呀？
10: 那个导演电视剧
9: 啊，怎么了？
10: 咱大家都知道
9: 谁呀、啊？
10: 张少林。
9: 对呀、啊。 这不是有水吗？
10: 没有。
9: 你自己都说出来了啊。常言说的好，同志们啊，林子大了什么水都有啊。
10: 对
9: 对不对？这个林子大了以后，
10: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9: 对呀，什么鸟都有啊。你没有水鸟行吗？
10: 对对，那大水鸟，
9: 大水鸟。
10: 不不，咱不提这鸟啊，说这林子。
9: 什么林子？林什么什么什么？樟树林吗？不是。
10: 张少林，
9: 叫张少林吗？啊、张少林林什么什么林子？
10: 树林子。
9: 对，那树怎么长的呀？
10: 浇水呀、啊。
9: 你这不是有水吗？
10: 我怎么替他说了？
9: 你就得说呀。哦。实求。

0: 不是常言说的好吗？
1: 啊，
0: 天上下雨不下水，
1: 嚯，
0: 下到地上就叫水。你下雨叫水多麻烦，不如当初就下水。
1: 这唐诗作者是谁呀？这是？
0: 嗯，所以李雪健念错了，应该叫李水健。
1: 哦，您这是正根儿。
0: 那等着，他有科学根据。
1: 哦，
0: 嗯。
1: 那么武松的扮演者
0: 谁呀？
1: 丁海峰。
0: 丁海字怎么写？
1: 哦，
0: 对不对？这东西
1: 这样
0: 啊。
1: 这回我给您找一个。
0: 谁呀？
1: 你得给我找出水来。
0: 当然有水，没水的一个不要啊。
1: 啊，制片人
0: 谁呀？
1: 任大慧。
0: 你这不有水吗？
1: 哪儿啊？
0: 制片人呢，同志们。
1: 嗯，
0: 任大慧。
1: 对，
0: 这个人大了，什么都得会啊。
1: 那水呢？
0: 是不是？
1: 啊，
0: 你制片人嘛。
1: 啊，哪有水啊？
0: 同志们，喝水吃饭了。嗯，喝水。
1: 什么喝水？
0: 给大伙送水。
1: 嗯，送水送饭，那是剧务的事。
0: 我能不知道那是剧务的事吗？
1: 人家制片主任，
0: 制片主任，你能管送水吗？
1: 啊，对呀，啊，
0: 对不对？制片主任啊，
1: 你找这水。
0: 制片主任不送水
1: 啊，
0: 但是他是浙江人。
1: 对，不对？
0: 从这个浙江。
1: 哎，你别这么找。
0: 河南
1: 任大慧，我们俩是朋友
0: 啊。
1: 他是甘肃人。
0: 那地
1: 方水
0: 缺水啊，甘肃的
1: 啊，找
0: 甘肃啊，
1: 甘肃的，
0: 甘肃，
1: 嗯，
0: 哦，我想起来了，啊，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
1: 想起什么？
0: 他是甘肃天水的，
1: 对，哎，不，
0: 这个
1: 不是天水，
0: 哪儿？
1: 他得往西走
0: 啊，
1: 定西，
0: 什么地方？
1: 定西，
0: 那地方更缺水了。定西是吧？
1: 找这水。
0: 这个定西
1: 任大慧。
0: 定西他任大慧啊，他是个定西人
1: 啊。
0: 定西人他一看这地方不行啊，他就干呢。
1: 嗯，
0: 干呢，我得挪挪地方了。
1: 哦，
0: 后来呢，他就到了北京了。
1: 嗯，
0: 到了北京了呢，以后呢，就是怎么办呢？
1: 嗯，
0: 先给人家当个场记啊，搬道具啊。
1: 嗯，
0: 后来年头多了，就当了制片了。
1: 啊，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当了制片，当了制，你听我说呀，
1: 找这水，
0: 你找水难着呢。你找水那找水是不是？这个后来他就当了制片了。
1: 嗯，
0: 哎呦，特别是。这个戏排完了以后，大家好，这个戏好。
1: 嗯，
0: 这制片主任谁啊？
1: 任大慧。嗯，
0: 哪儿的？
1: 嗯，
0: 他是那个甘肃的。
1: 嗯，
0: 哎呦，这么有能力的人，怎么还在甘肃啊？
1: 嗯，
0: 调北京来吧。
1: 哎，
0: 就那么着就给他调北京来了。
1: 是在北京？
0: 对呀，调北京了。任大慧，各位领导，我这调北京行，我没住房，我没地方住啊。没关系，给他安排个住房吧。
1: 哎，
0: 给他安排一住房。
1: 这我知道。
0: 给了他两居室。
1: 没错。
0: 那两居室在哪儿呢？
1: 海淀区。
0: 那海淀俩字怎么写的？
1: 这也算找着了
0: 啊！他住海水里头了。
1: 呸！
0: 你看这玩意儿跟着有学问人在一块儿，你看这水就不小。
1: 什么水不小啊？
0: 啊，
1: 就这学问呐！
0: 啊，怎么了？
1: 啊，海淀区都想起来了。
0: 怎么了？
1: 三点水还理论
0: 啊？怎么了？
1: 还水学的会长？
0: 你看这货干嘛？你咬我？你还要？
1: 我瞧不起你。
0: 你瞧这模样，你瞧瞧，你
1: 看见学问呢？
0: 你看见我们知识分子，瞧你这德行。
1: 你什么知识分子？
0: 跟看见羊腿似的，你要吃我呀？你
1: 干嘛呀？我
0: 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
1: 什么学问呢？
0: 你瞧不起我？
1: 我瞧不起你。
0: 活该你。
1: 都看不起你。
0: 有人瞧得起我？
1: 谁呀？
0: 人上面，现在上面，我在北京
1: 啊。
0: 我为什么出来躲躲
1: 啊？
0: 现在上面派下人就追下来了。
1: 哦，追你
0: 啊？追过来了。
1: 干嘛？
0: 堵着我们家就告我了
1: 啊！
0: 侯耀文，就你这学问
1: 啊，
0: 你还甭说出国，
1: 哎，
0: 你连北京市你都不许出去。
1: 对，
0: 哎，不许你出去外边散去。你听听，人多关心我，哎，啊！
1: 怕你满处散德行去，知道吗？
0: 不是，
1: 哎，
0: 人家怕我这学问流散到民间去。
1: 您这什么学问还怕流散？
0: 那当然是了，这不是科学院现在找我去了。
1: 科学院
0: 院长亲自找我谈的，
1: 干嘛呀？
0: 岳文同志，就您这个学问，现在我们科学院决定了授您一个院士。怎么院士？院士，
1: 您什么？
0: 我院士，
1: 就你这学问会院士？
0: 我就院士。
1: 你怎么个院士啊？
0: 怎么个院士？人家院长亲自跟我说的。
1: 什么院士啊？
0: 就是说，屋里的事儿你都别管，
1: 啊，
0: 院里的事都是你的。
1: 扫地去了。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号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购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两件套，车到餐到，美味速取。
4: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从一个人的万里还京到千万人的小车之前，从隐蔽战线的无声惊雷到战火中的巾帼芳华，从艺术家一眼捐献飞机到芦苇荡里的火种燎原，评剧腔、越剧韵、京腔京韵、吕剧乡音、赣南采茶调、淮海拉魂腔，五天五个主题，十部大戏。这里不只有经典唱段，更有唱段背后那些有血有肉的人，那些值得被记住的事。一封绝笔家书，一碗细熬鸡汤，一颗解渴酸枣，一盏传家红灯。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戏韵丹心红色回响，戏曲里的红色记忆展播，6月29日至7月3日，每天上午10点首播，下午2点重播。文艺之声陪您一起听大戏、聊故事、寻访红色记忆。
3: 饭好啦！
4: 嗯，好香啊！
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0: 翅在飞翔，
1: 跳绳技术，
2: 准备，
0: 蜻蜓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6: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各位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七点到八点，傍晚的六点到七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的一览万象，甘肃省话剧院哈达铺的灯光将于七一亮相国家大剧院，用话剧艺术再现长征途中的信仰之光。朝阳京绣文化传习所正式开馆，让宫廷刺绣技艺走进大众视野。此外呢，山西何以悬空寺荣获最大的崖壁光影秀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称号，千年古建与现代的光影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说到传统艺术和现代传播的精彩的碰撞，最近有一个现象级的话题啊，是不得不提的，那就是电视剧主角热播之后，秦腔艺术当中的81口连环吹火，
0: 这个很厉害。
1: 对，还有3分钟的慢握鱼啊，大家应该都看到了。这样的戏曲绝活呢，在社交平台上是疯狂的在刷屏，包括之前我们节目中有提到过的，像沪剧《三打白骨精》全国巡演都是一票难求，里边的像变脸啊、变装啊、高难度的武打都是接连的上演。其实呢，一直以来戏曲舞台上的各种各样的绝活都深深的吸引着观众的目光，所以今天的文艺广角呢，我们就聊一聊绝活为什么这么动人。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为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月30号至7月1号，甘肃省话剧院哈达铺的灯光即将亮相国家大剧院戏剧场。该剧呢，由知名的导演李伯南创排，以一盏灯火串联长征风云，深情刻画军民鱼水之情。
1: 这部剧目呢，取材是在1935年的秋天，中央红军在历时一年的跋涉远征之后，这一支英雄之师落脚在了甘肃陇南的重镇哈达铺，经历了湘江血战、四渡赤水、雪山草地等等浴血征程的中央红军，当时呢只剩不足8000人，而且依旧深陷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层层包围圈之内。几十万国民党军对这支肩负保存红色火种重责的队伍是虎视眈眈。
0: 哈达铺就像是深秋寒雾里面拨开云层洒下的一缕暖阳，温暖抚慰了这支英勇不屈的队伍。丰饶的物资给队伍提供了给养，部队在这里得以休憩和整编，而且哈达铺盛产的中药材呢，为战士们呢抚平伤痛。当地的乡亲们也用他们的双手和真情拥抱了温暖着一路上饱经风霜的每一位红军战士的心灵。
1: 哈达铺在红军长征当中扮演了承前启后的关键角色，它不仅仅是红军摆脱困境重获生机的加油站，也是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决策地。这一历史事件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逆境中审时度势、科学决策的智慧，以及军民鱼水情深的革命传统。
0: 红色话剧呢，是回望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经典，而重磅的人文纪录片也如约上线，带我们沉浸式的读懂雪域文脉、家国底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7集历史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播出。
1: 布达拉宫是世界级文化遗产，是世界海拔最高、保存最完善的宫堡式建筑群，是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边疆治理的历史标本，更是中华各民族交流融合的历史见证。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

0: 达拉宫，已于6月23号起呢，在总台中文国际频道 CCTV4 首播。从今天开始呢，6月29号至7月5号，将在总台纪录频道 CCTV9 晚上的22:05播出。央视综合频道将会择期重播，央视频全网首发。CGTN 英语频道将于7月3号至7月9号的13点播出英文版。
1: 纪录片《布达拉宫》一共是有7集，本着让文物说话、让历史发声这样的创作理念，把布达拉宫珍藏的唐卡、佛教造像、壁画、贝叶经、金银器物等等文物珍品，都是搬上了视觉舞台。那么，用这些历史文物佐证着西藏与祖国内地的血脉联系。同时，片中的精美影像充分展现了中国对于西藏文化的保护，是一部精美的西藏文化艺术集萃。
2: 江河流淌千年，述说着我们的根脉；高山矗立万年，讲述着我们的根基。江河之旁，高山之上，云霄之巅，这里是布达拉。1000多年前，它像一粒种子，播撒在高原之上。300多年前，它在高山之巅得以重建。它经历了兴建，经历过毁灭，他经历过衰落，也沐浴过重生。他经历过风波，也见证过变局。做出了抉择。
3: 西藏自治区成立10周年。
4: 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
5: 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
6: 成立40周年。
7: 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
8: 西藛自治区成立60周年。
2: 也迎来了新生。

0: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人类宝库，它可以耸入云层，也可以深埋泥土。它创造了温和的白，也孕育了鲜艳的红。它向我们改变不了的过去，向我们可以改变的未来。
1: Le Potala,
2: Palacio de Potala,
3: Potala。纪录片《布达拉宫》拍摄历时2年多时间，橱窗团队的足迹遍及了西藏、青海、北京、河北、云南等各地，先后采访了近百位历史、文化、宗教等领域的相关专家，实地走访了10余家博物馆和档案馆。那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朋友发了一个布达拉宫的那种图，它是整个山体和它这宫殿群是融为一体的。我去过4次布达拉宫了，但是我看那个图以后才发现，我可能对布达拉宫的了解还是不到一半吧。也就是我虽然去过好几次，但依然每次去都带着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4: 就是你每次
3: 总有新收获，
4: 对，都能挖掘出一些新的故事，或者是背后的文化
3: 点，或者忽略的一些
4: 地方，对，是的，会这样，
3: 还是值得再去啊，多看看纪录片嘛。那大家下次再去的时候可能会有些功课更好理解布达拉宫了。
4: 没错，是这样的，影像记录留存历史文脉，那么舞台艺术呢，则以全新的演绎去致敬千年风骨。日前大型原创舞剧《陈寿三国志》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是连演3场之后收官，那么接下来呢，会在7月2号到3号作为第3届全国优秀舞剧邀请展演的开幕大戏，在四川大剧院再度亮相。
3: 舞剧《陈寿三国志》以西晋南充史学家陈寿编纂《三国志》的历程为主线，依托四川深厚的三国文化底蕴，生动再现其耗时10年青丝成雪的修史之路。全剧呢由序、别离、上幕、倾注、下幕、苦注、尾声4个部分组成。

0: 作品呢再现了陈寿历经十年的艰辛青丝白发的修史历程，刻画了其不违心不违史不媚上不苟且的史家精神，真厉害啊。
1: 说到三国志，大家呢都是很熟悉的，记载汉末至晋初魏蜀吴三国史事，全书呢一共有65卷，分为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以人物传记为主。这本书呢是尊曹魏为正统，为曹操和曹丕等立本纪，而对于蜀吴的君主呢则称为主来立传。南朝时裴松之受命为之作注，博引群书。那么裴注和陈寿原书相辅相成，在北宋咸平6年，就是公元1003年，原各自单行的三书就合为一编，定名为三国志。
0: 而三国演义呢这个就不一样了。
1: 对，是的，
0: 大家容易搞成一个啊。
1: 对，
0: 其实不是，三国演义是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根据我们刚才说的陈寿的三国志的裴松之注解，还有后汉书以及民间流传的各种三国的故事传说，经过罗贯中的艺术加工创作而成的长篇的章回体的历史演绎小说。
1: 哎，
0: 大家知道这个就是小说。
1: 没错，就是因为他当年拍的电视剧太成功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像我们这一代长大也就看着三国演义长大，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觉得三国演义就是三国志，那就是历史。
0: 对，
1: 要厘清一下啊。
0: 没错，
1: 不是的，
0: 西游记它也不是那个历史。
1: 没错，
0: 红楼梦也一样。说回这回舞剧啊，
1: 嗯，
0: 在艺术表达上，这个剧呢是采用传统舞蹈与现代舞的融合的编排方式，借鉴了中国书法的笔意，传统绘画的散点透视和留白的美学，将其转化为独特的舞蹈语汇和舞台的美学表达。关键现在它这个舞台啊，声光电技术太高级了，这个舞台设计结合了矩阵竹简装置跟数字的光影技术，多媒体投影实现了光影交错的感觉，所以它舞台更立体了，它不是一个平面啊，是三维的四维的，甚至它通过丰富的舞蹈语言和鲜明的人物塑造，深入刻画了陈寿这个人坚守理想坚韧不拔的史学家的品格。我觉得陈寿他真有史学家的精神，
1: 嗯，
0: 有四个不嘛，就不违心不违史不媚上不苟且，是很难很难，对，坚守下去啊。
1: 嗯，没错。
0: 那接下来咱关注关注上海吧，到现代的地方去看看啊。
1: 嗯，
0: 这里即将上演全新的夏秋演出盛宴。
1: 日前呢在上海西岸大剧院是发布了风生水起迸发2026夏秋演出季的节目单，像中国英国德国荷兰美国等多个国家的艺术家和团体都带来了重磅的剧目，有超过60场大剧场的演出，其中呢是包含了多个亚洲首演还有中国首演剧目。
0: 去年由阿云嘎担任总制作人与作曲的中文原创音乐剧《风声》在西岸大剧院首演，时隔一年，剧组呢携全面升级的《风声》重返上海，新版优化舞台调度，细化人物塑造，继续以极致的舞台张力诠释地下工作者在绝境当中坚守信仰的抉择。
1: 那么在7月到8月，上海西岸大剧院会接连迎来陈浩宇主演的初步举证和姚晨领衔主演的非穷尽列举。这个作品呢来自奥利夫奖获奖编剧苏西米勒的法律三部曲，前者呢就是初步举证，是一个女律师被性侵为开端，后者呢就是非穷尽列举，是借女法官在儿子被控性侵之后的家庭风暴来剖开母职和职业的撕扯。这两个剧呢分别聚焦的是女律师还有女法官的双重的困境，从职场的正义、家庭母职两个维度去剖开女性的现实处境，借舞台发出了掷地有声的女性之声。
0: 此外呢还会有驯龙高手电影音乐会，集结完整的交响乐团现场演绎奥斯卡提名配乐，配合影片的画面重现少年跟飞龙的治愈冒险。也还有一个叫做西区后台啊，不是西区男孩是吧？
1: 对，
0: 我是丰台男孩。还有首席这个演出叫做西区后台首席男声音乐会，带来伦敦西区的经典唱段，跨国声线碰撞独特的舞台感染力。
1: 嗯，另外呢本土口碑音乐剧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文版是迎来了4周年纪念巡演的返场，它是改编自托斯妥耶夫斯基的经典小说，围绕的是弑父悬案来剖开家族人性的纠葛。另外像罗伯特威尔逊的一座大白鲸也会登陆亚洲首演，极简的光影搭配上摇滚配乐，演绎的是关于执念和深海的先锋预言。
0: 这个小说超级好看，推荐给大家。
1: 另外呢在年末会有压轴的百老汇原版长靴皇后，托尼奖6项大奖的作品是原班来华的，讲述的是打破了偏见接纳自我的一个温暖的故事。
0: 除了这些重磅的大剧场剧目以外，剧院三大驻演厂牌持续的填充日常的演艺空间，您随时去随时都有，构建了多层次滨水艺术的生态。一方剧场呢推出民乐现场一方现场 Here Life加长版，增设了演后谈啊，表演之后呢跟你聊会儿，
1: 聊一聊，对，
0: 哎，拉近了传统民乐跟年轻的观众。还有听蓝空间常态化上演趣听盲盒脱口秀，就是不知道谁演，
1: 对，
0: 谁有时间谁演，就是这个盲盒啊。
1: 是的，
0: 还有青少年原创的音乐戏剧《诗经海海》九月首演，由孩童自主创排，活化千年的古典诗词。
1: 嗯，这个很有意思啊。另外呢，本季是延续了 Art for Us， 就是艺术为你我这样的一个理念，推出了大量的免费公共艺术活动，相比舞台和大众的距离。上岸 Talk 系列呢，是搭建了主创和观众沟通的桥梁，也是很多剧目会有一些这个配套的分享会啊、演后谈啊、演员见面会等等。另外呢，还有像户外的快闪的项目上岸锦鲤游，会把戏剧歌舞带进城市公共空间，还有像街头即兴演出，是随时随地的和咱们的市民朋友会相聚，
0: 您都不知道他在演。
1: 还有像美丽星期天剧场开放日，是免费的向公众来开设像艺术工坊、非遗体验、装置展等等，都是零门槛的美育活动，所以让艺术成为了市民朋友日常可触又可感的生活内容。
0: 还挺期待的，
1: 挺有意思的，
0: 期待大家在剧场和街头相遇哈。国际化的都市舞台好戏连台，而在城市的街巷深处，传统文化的根系也正在悄然的生根发芽。
1: 日前，朝阳金秀文化传习所正式开馆了。那么作为继朝阳乡文化传习所、朝阳书画艺术传习所之后，朝阳区呢也是倾心打造了第三个集非遗传承、展示、体验、教研于一体的特色文化空间。它是继续的秉承着公益惠民的一个宗旨，展示金秀艺术之美。而且呢，像有一些艺术讲座、艺术公开课，也可以参与到体验等等，有多元的活动，让这个源自于宫廷的金秀艺术啊走出深闺，成为可亲近、可侵袭、可感知的家门口的非遗会客厅。
0: 对，金秀文化传习所呢，它为集传承、展示、体验和创新于一体的一个文化平台。它的设计理念很有意思啊，就是在深度保留金秀传统韵味和传统元素的基础上，它有了现代展陈的语言，它就不是一个完整或者说我们理解上传统的一种博物馆或者一个传习所。
1: 对，
0: 它有庭院哈。四时之景跟室内的陈设的是相得益彰，我觉得这些花木景致啊，不仅是园林的点睛之笔，其实也是传承人你的设计风格，跟设计师呢共同写生，汲取美学灵感的天然素材。它有三大区域啊，比如说锦绣华章典藏展区啊，它汇集了宫廷和当代的精华，那里有龙袍，有吉服啊，这龙袍吉服，
1: 对，
0: 有皇家的威仪，你看那个云肩虎头帽，老绣手稿是错落有致。还有一个叫蓝色主题，叫做蓝韵秘境，你为预约的观众，你可以在这儿来空间读书啊，感受是可以的。对，会客厅，还有一个叫做荣光荟萃文创空间，里面就有各种商品了，像丝巾啊、手包、茶席啊，琳琅满目，让古老的记忆呢化为日常的雅物。最有生气的当属指尖传习交流空间，你就这个指尖传习堂就是什么，就教学嘛，您去那之后可以穿针引线绣一个纹样章，对吧，体会一下一寸丝线一寸工的专注。还有一个叫绣坛轩，为开座谈会提供雅致空间，当然这个挺难的，这绣花没那么多，
1: 我真的做不出
0: 你就别想，
1: 非常的困难，
0: 但是咱们不妨还可以感受一下金秀的魅力，
1: 可以体验一下啊。
0: 对对对，
1: 那么除了金秀传习所这样的常设空间之外，还有一场以东城非遗为主题的展览正在展出，咱们啊不妨走进龙潭中湖公园，去近距离的感受传统技艺的当代表达。
0: 东城非遗雅韵漫游非遗作品及文创选展正在展出，集中展示了东城非遗传承成果。那传承人佳作与跨界创新的文创同时结合五大主题场景，邀请大家呢品读东城的非遗之美。这个展期呢一直持续到6月30号，地址呢就是在龙潭中湖公园的美学馆。我龙潭中湖老去啊，
1: 你经常跑步，没发现这里有可以逛非遗的地儿吗？
0: 它没有美学馆，在哪儿啊？这地儿我可太熟了呀！
1: 咱们赶紧去找一找。你跑步的时候不能只走那个道，你要往里边深入一下，
0: 有可能
1: 要发现之美。
0: 对，
1: 来说一下呢，从气脉成源、国礼精造的精工重器，到草木养心、国药精韵的养生智慧；从景象笙歌、华服金章的东方美学，到声宿流年、长歌今生的古乐回响，再到 烟火种记石范京师的京味传承，非遗呢是以可见可感可参与的方式一直在融入你的生活呢。
0: 他没融入进来呀，我这这名字我都不会念。非遗呢不只是陈列的展品，更承载着一代代手艺人的坚守和技艺的传承。大北照相馆以光影留住了鲜活的东城非遗记忆，用镜头记录非遗传承人的匠心日常，定格师徒相授潜心创作的温暖瞬间，也直观地展现了技艺代代相传的动人故事。同时这个现场还有多款的新潮的非遗文创，比如说百年传统玩具翻礼花，你知道那个？
1: 不知道，怎么玩？
0: 小时候玩的，就是我没法形容。我手上有这个动作，大家看不见，
1: 用语言都匮乏了。
0: 这个节目没有视频、
1: 啊。翻礼花啊，
0: 对，还有吉祥雅致的中国节，这个大家都知道。
1: 嗯，对。
0: 天坛公园智化寺深挖古建与古乐元素，打造生活文创。北京市珐琅厂推动景泰蓝技艺的轻量化转型。北京稻香村将传统的非遗融合现代设计，变身为年轻人喜爱的潮流好物。
1: 我就想说，东城这么多非遗吗？东城啊，走在我身边啊，我应该多去东城逛逛。
0: 对，这个先去龙滩周湖吧，因为展期到6月30号、
1: 啊、对，
0: 因为时间是有限的，都去感受一下。
1: 没错，
0: 我还真不知道还有个美学馆，
1: 对吧？多走一走啊。那么走出了展厅，走进山水当中，当非遗以光影为媒投射在了千年崖壁之上，会是怎样的震撼呢？何以悬空寺给出了一个非常惊艳的答案。
0: 近日扎根山西浑源本土文化，依托悬空寺 IP 打造的大型光影实景演出何以悬空寺强势出圈，自正式开票演出以来，创下了票房口碑的多重佳绩。以沉浸式的演绎为核心，成功地激活了浑源夜间的文旅经济，实现了一场剧火一座城的文旅全新的发展格局，也成为现在山西文旅的一个新晋的爆款名片。
1: 日前吉尼斯世界纪录之夜授牌仪式呢，是在大同浑源衡山脚下举行了。大型的崖壁实景光影演出何以悬空寺是通过了官方的权威核验，成功斩获了最大的崖壁光影秀的吉尼斯世界纪录。那么这一次崖壁光影实景演出呢，是依托衡山天然千米崖壁打造了一个巨型的实景光影大幕，运用了前沿的数字光影实时渲染、超高清投影等技术，实现了山河实景和光影特效的深度融合，让观众啊是一夜就穿越了1500年悬空古寺的沧桑岁月。
0: 独一无二的天然实景赛体，衡山翠屏巨型的崖壁，当夜幕降临，千米绝壁呢是流光铺展，千年悬空古寺与现代数字光影呢是相互碰撞，观众呢置身于衡山脚下，沉浸式的跟随剧情溯源北魏建寺的历程，品读悬空寺凌空飞阁的建筑巧思。同时这个出品方还说啊，他说何以悬空寺啊是演出，但是严格遵守零破坏隐身化全可逆的专项设计准则。
1: 嗯，
0: 因为悬空寺确实太独特了。
1: 对，
0: 我前两天刚看完一个关于悬空寺的一个纪录片，是他怎么能够在崖壁上做成的。他真的是有当时的地理学、建筑学，包括现在的物理学，哇，非常精细的一个建造吧。
1: 嗯，
0: 有机会应该大家多去实地去看看悬空寺。
1: 我也邀请你有机会来麦积山。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虽然还没有爬过悬空寺，但是我觉得应该有异曲同工，因为我第一次上麦积山的时候也是，就是你脚下踩的每一块板，你透过那个板中的缝隙，你就看到，对，它就是在崖面上凿刻的。
0: 哎，你说真是好多地方都没去过呢。这个节目要不要下来就？
1: 我们出发吧，是吗？
0: 对。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
5: 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6: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梓潼。最近呢，您的社交平台有没有被一些画面刷屏呢？
0: 天天被刷屏。
1: 我也是慢我鱼啊，
0: 慢我鱼。
1: 对，我看到各种各样的版本。来说一下电视剧主角的热播，剧中秦腔艺术里的吹火，三分钟的慢卧鱼，这些戏剧的绝活啊，都是让无数观众为之震撼。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经常在节目当中会推荐物剧三打白骨精，它的这个全国巡演是一票难求的，舞台上有变脸变装，还有高难度的武打动作，相关的短视频呢，全网的播放量可是突破了好几个亿啊。
0: 其实一直以来呢，戏曲舞台上各类绝活都深深吸引着我们的目光，我们都觉得台上一分钟，台下真是十年功、
1: 都知道这句话。 对，
0: 今天呢，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就聊聊绝活何以动人。其实有专家呢，将戏曲绝活分为两大类，一类呢是融合杂技魔术的特技绝活，比如说吹火呀、耍牙、变脸等等，基本上这些呢是用于烘托奇幻的氛围，外化人物正邪的特质和心境上的变化。另外一类呢就是城市绝活，将戏曲唱念做的各种城市凝练到极致。无论是哪种类型啊，其实都沉淀着戏曲演员的苦练，行活练到化境，那就是绝活。
1: 哎，没错，是这样的。那今天我们就先从电视剧主角说起啊。
0: 卧鱼是戏曲旦行当中极具代表性的城市化身段，演员以单腿为轴，身体如鱼般盘旋而下，最终背部一侧贴地，整个动作呢要求圆润流畅，姿态优美。在京剧大师梅兰芳打磨的《贵妃醉酒》当中，卧鱼达到了艺术美跟戏剧性的完美统一。杨玉环《醉态朦胧》之中俯身卧鱼绣花，贵妃的高贵、娇媚与失意后的微妙情绪，都在这组美妙的舞蹈当中呢是尽显无疑。
1: 那么在秦腔当中，这个卧鱼呢又被开发出了一种新的惊心动魄之美，就是慢卧鱼。那么在经典秦腔剧目《游西湖鬼怨》当中啊，含冤而死的李慧娘是化作了一缕冤魂，她的卧鱼呢要求演员的身体如烟似雾，是缓缓的下沉，然后再缓缓的起身，双肩呢是纹丝不动，就好像是魂魄飘荡无所依凭的感觉。那么这种慢呢，将李慧娘的孤苦无依，对于人世情感的无限留恋，就凝练成了一个凄美绝伦的舞台片段。
0: 慢卧鱼的核心难点在于慢这个字儿，那必须是稳稳的慢啊，不能看出动作的任何波澜，你快了就失去它那种幽怨缥缈的意境，你晃了就会破坏那份极致凄美的画面感。这就要求演员不仅要有过硬的身体条件，还要有强大的艺术表现力，需要在极其缓慢的速度当中保持动作的绝对连贯与稳定，每一个关节的角度、肌肉的发力都必须精确到毫厘之间。电视剧主角的戏曲总顾问、秦腔名家李梅就说到了练习这门绝活的不容易。
2: 就卧鱼不是说是我要卧三分五分，不是这，它是让观众感觉到观众沉浸在这一个弱女子的无助、凄苦、悲凉、冤屈，无处诉说，是吧？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感情，是不是？然后脚呢，慢慢的，就是不能让观众感受到你下去了，你就是要控制，控制你的气息，控制你的眼睛，就像一个动态的雕塑，是吧？鬼魂入地的感觉。所以我们蹲下去的话，我的两个肩膀都要挨地，就像这样下了平腰一样，这才是真正的卧鱼。功夫是在这儿看的。我开始训练的时候，我卧下去以后，老师拿个椅子，两个腿把那肩膀一踩，生踩下去，就让你的肩膀完全挨地。有人也会说，哎呀，你这是糟粕。现在很多年轻人也不愿意这样卧下去了，肯定会一个肩膀呀怎么的。但是艺术是这样的，达到一种极致的美的时候，它就要付出常人付出不了的一些，就你也可以去降低标准，但是它绝对不是最极致的美。我的腰现在已经 S 型，因为常年这样做，这样的一个等于是把一个身体这样拧过来平放着。你看我的那个 CT 片子，我的腰的就是这个脊柱一般它是均匀的，这个空缝隙，我的有的是宽，有的是挤在一块儿了。
1: 李梅说，如何做到这样精准的一个掌控啊，他是从11岁开始拜师学艺，像吹活或者是慢握鱼这样的绝活啊，是陪伴着他过了40多年，不辞辛苦反复打磨这些技艺，哪怕是膝盖常年会积液，哪怕是腰椎出现了不可逆的变形，这既是戏曲演员的职业坚守，更是一名文艺从业者的使命担当。
0: 但同时里面也强调，技不离戏，系统即技，绝活永远是戏曲表演的加分项，但不是核心项。他以秦腔游西湖中吹火为例说明，李慧娘是冤魂，她的愤怒、哀怨、不甘都靠这一口火外化。吹火等绝活从来不是单纯的视觉特效，而是人物情绪的外化，如果脱离角色和剧情，再花哨的技巧也会失去灵魂。
1: 和慢握鱼的柔婉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刚才提到的游西湖当中李慧娘的专属绝技，就是吹火，这个绝对是秦腔艺术当中刚烈又绚烂的视觉点。

0: 巅峰，演员口中呢需要含特制的松香末混合物，运气土气之间心火腾空，烈焰流转，就把李慧娘的悲愤和抗争化作了震撼人心的舞台奇观。那么吹火的难度呢在于险，吹火需要以松香粉和锯末的配比为燃料，演员需要精准的去控制吹气的力度和节奏，就能够喷出绚烂的火花。这个过程呢又考验身体的柔韧和气息的控制，也考验心理的镇定和专注。如果说稍有差池啊，很可能就会导致失误甚至是危险。秦腔名家齐爱云回忆说，小的时候呢自己气息有点弱，火吹不出去反扑回来，把自己的眉毛和睫毛都烧了。
1: 的时候开始练都害怕嘛，越躲越容易烧自己。开始练的时候就是烧了眉毛和眼睫毛，所以就是说要练这个必须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千万不敢自己盲目练习。去舞台上有很多的绝技绝活，它都是日复一日年复一然的练习，是持之以恒的练习，它都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学好，就是从你最初的会到最后的精，它需要一个过程。其实舞台上的戏曲的一些很多的技巧，它都是为了这个人物的情感的抒发的一种呈现。我是比较幸运的，非常幸运的一个孩子。
2: 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句话在卧鱼和吹火两项绝技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每一份经验的背后，都是演员日复一日的坚守与打磨。
0: 绝活之所以动人，是因为他们不是简单的技术的炫耀，而是用极致的肢体语言去讲述人物的内心世界，是让观众透过技巧看见人物，读懂情绪，共情故事。
2: 如果说秦腔的吹火与慢卧鱼是以柔克刚，以静制动，那么误剧三打白骨精则是以刚猛凌厉、变幻莫测的武戏绝活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视觉盛宴。
0: 在剧中，白骨精的扮演者杨霞云呢，是能够在剧中完成四次变脸、变装，还有三米高台硬僵尸坠落绝技等等绝活。这个刚才说到的硬僵尸啊，是戏曲武生的特技，讲的是说演员从高处直挺挺地摔下来，全凭的是腰腹肌和背肌的瞬间爆发力去控制的，稍有不慎就会受伤。
3: 高台的话，其实还是需要一定的技巧。另外一个就是你要非常大的勇气，你要不怕痛，摔下去以后就是会感觉你的五脏六腑全都被震到了，他这个要憋气，然后要整个人要僵住，要保证你下来能够一条这样摔下去是好的。有时候他也会就说遇到各种情况，可能我今天站的位置不对，或者没有憋气憋好，头没有，那么他就可能摔的角度不一样，就容易受伤，所以这个也很考验演员，就觉得可能会带给观众视觉上不一样的感受，他视觉上的冲击力会更强一些。作为白骨精最后一下了，那么如果能够从高台下去会不一样的效果，所以就觉得哎，动作挺好，可以为白骨精所用，所以就把它增加了进去。
2: 舞剧呢素有文戏武作的传统，三打白骨精中的唐僧历来各剧种呢都是由文生硬功，不设武功，而该剧的唐僧扮演者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娄胜文武双全。娄胜以十三跌绝活而闻名，这个技艺呢在误剧白蛇传断桥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有谚语啊，唱死白蛇，坐死青儿，跌死许仙，戏中许仙呢被白蛇青蛇追赶，跌跌撞撞，连滚带爬，这十三跌最难的不是动作本身，而是让观众觉得你是真摔，同时又不能真的摔伤自己，控制力就是真功夫。
0: 娄胜从17岁进入剧团，从跑龙套的基层演员开始做起，在日复一日的练功演出当中去打磨了一身的武戏功底。他说啊，刚进团的时候自己的功底是很薄弱的，也没有亮眼的嗓音，只能够靠着一点点的熬，一点点的练。他说戏曲绝活是没有任何捷径的，所有的精彩呈现都源于千万次的重复训练。
2: 在误剧三打白骨精当中，娄胜饰演的文武唐僧更是突破了传统，剧组特意设计了文武唐僧的桥段，表现了角色仓皇逃命的处境。所有武打绝技都要扎根剧情，做到打中有情，打中有戏，这样的唐僧戏啊，精彩纷呈又合情合理。 戏曲人物长廊中一个独树一帜的文武唐僧的形象因此被塑造出来了。
0: 娄胜自己说，我们剧中的变脸变装都是严格的贴合了白骨精骨肉皮人这样的幻

0: 化设定的，一层造型对应的是一重身份，完全服务于人物的设定。
1: 大家好，我是物剧演员娄胜，我在物剧《三打白骨精》中扮演的是唐僧。我2000年开始学习，26年。我们戏曲它最大的这个优势就是用层次去塑造，比如说唱腔，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板式，有我们自己的曲牌，那么这些曲牌都是根据这个人物当时的心境曲牌，然后去铺排。还有表演上呢，我觉得我们也有自己非常独到的，比如说他的台步、他的靴子、他的手势、他的舞蹈的一些动作，这些东西都是跟其他的艺术门类完全不一样。我们比较写意，我们在创作的时候都在演绎灵魂深处的人物，他高于生活，他需要有个艺术化的过程，他可以把很多内心的细小的变化通过非常大的肢体甚至是绝活来给他表现出来，他需要不停地放大人们的内心，用各种手段把这个很细微的情绪情感放大到观众能够特别清晰地看到听到，这是我们戏曲我觉得最高明之处。
2: 物剧《三打白骨精》便是武戏绝活的集大成者。专家介绍，剧中结合白骨精的三次幻化的剧情，设计了一系列的高难度动作，一连串的惊险招式层层递进，让舞台观感跌宕起伏。
0: 借着近期爆火的电视剧主角，还有像刚才提到的物剧《三打白骨精》，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聊那些令人惊叹的绝活。但其实近年来还有很多被持续不断的在舞台和荧屏作品当中重新被看见、被激活，成了年轻人口中文化爆款的绝活。他们来自不同的剧种，有着不同的历史渊源。
2: 再说说桂剧当中的打棍出香，这是桂剧的经典剧目，又名琼林宴，出自古典名著《三侠五义》第23回至27回。这出戏的精髓啊，在于演员在一个3尺见方的木箱之上完成一系列高难度的跌扑翻摔，所谓三跌四出，指的就是演员在箱内箱外反复的跌出翻出，动作惊险万分，却又要精准无误地落在方寸之间。箱子的空间极其有限，演员要在如此狭小的区域内完成翻滚腾跃，稍有偏差便可能受伤，这就需要极其精准的身体控制能力和多年苦练的毯子功的功底。
0: 桂剧打棍出香，刚才提到的三跌四出，不单单是一组高难度的技巧展示，更是剧中人物范仲瑜的历经磨难、跌宕起伏命运的生动外化。每一次跌出箱子，其实都是一次命运的转折，每一次翻腾也都承载着人物的悲欢。
2: 如果说桂剧的打棍出香是箱上的惊险，那么挂画就是椅上的经验。挂画是本戏范蒙宫中的一折，蒲剧、秦腔、晋剧、京剧等剧目都曾演过。这个折子戏呢，聚焦在花云到来前夕，耶律寒烟在绣房内的期待与雀跃，他有亲手布置房间，将心爱的画卷一一挂上。全剧的台词很少，几乎是靠演员的身段、动作和表情来推动情节，刻画人物的内心活动。
0: 刚才说了有很多个版本啊，众多版本当中，大家相对比较熟悉的可能是蒲剧版本的挂画。蒲剧呢，又称蒲州梆子，是山西四大梆子之一，历史悠久，声腔高亢。山西省蒲剧艺术院演出一团的青年演员杜丽娜，是蒲剧挂画彩敲技艺的传承人。她呢是脚踩着10余厘米高的敲，然后在椅子上完成像金鸡独立、犀牛望月、探海等等高难度的动作，还有像上椅、跳椅、下椅，这些动作是惊险又流畅，将东方硬芭蕾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2: 刚才说到了这个敲，什么是敲功呢？敲功又称彩敲，就是演员脚踩着木质的夹脚，以模拟古代女子的3寸金莲，在舞台上要行走、跳跃、旋转，这本身就是非常难的事儿，而且演员的全部重量都落在了那个狭窄的小敲面上，你稍有失去平衡便会摔倒，而演员不仅要在平地上踩着敲走，还要在8丈大小的椅子上、扶手上完成各种高难度的动作。
0: 这些高难度的技巧呢，并不是说要单纯的炫技。杜丽娜师承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吉友芳，而吉友芳在数十年的演艺生涯当中是塑造了众多的经典角色，逐步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表演体系，其中像敲功、坐功、面功三大技艺是尤为突出。她坚持挖掘、整理并且恢复了蒲剧的经典技艺彩敲功。在挂画当中啊，杜丽娜运用了蒲剧的绝技敲功、椅子功、手帕功等等，

0: 原翅呢是昏庸糊涂官员所制的。
1: 我看好像九品芝麻官人。
0: 对，就是其实你想象一下，你以前都看到过，可能就是没对号而已啊。严逢春创造的茂翅弓呢，是以单甩、双甩、旋甩等丰富多彩、变化多端的表演，倾倒了众多的戏迷。
1: 茂翅弓完全由脖梗肌后脑勺控制，演员需要刻苦磨练方能运用自如。严逢春呢，还在周人回府当中首创了准确无误、一步到位的踢帽上头，在沙溢、舍范中首创了剧中人经过慎重思考即将做出决定时背向观众，在古板和小锣当当当三声伴奏里面，右边的翅子干净利落的点三下的绝技，将剧中人此时此刻的复杂心情表现的是惟妙惟肖。
2: 身随意度，身法合一，两片帽翅将人物情绪和心理活动外化可见。帽翅上下摇曳，角色思绪万千，观众随帽翅动向或怀念冥想，或欢欣雀跃。
3: 这个单翅，哎，让他洋洋得意、高兴的一个人走的摇头晃脑的那个意思，是吧？然后在舞台上体现，哎，这功力在哪里？我这个甩的时候呢，这个讲究这个不动，哎呀，心烦意乱的就是双脚，然后有双翅呢，基本上就哦，对对，这个是可以这么办，对，听了，开始唱，也给观众一个。观赏点、欣赏点，
2: 生动、有趣、富有感染力，这是蒲剧大师留下的传世瑰宝。
3: 这个有这个创意的出来的，就是咱们严逢春老师，大家都知道的。
2: 帽翅弓考验的是演员灵活调动肌肉的能力，将意志集中在两片帽翅上，轻巧发力，上下摆动，配合戏中情境、步伐，一摇一晃间。功夫尽显，
3: 甩帽翅和象翅一样道理，不要在头上动，拿身上去带动身上去动。那个腋下的，唰，绝对是腰劲；身上的，唰唰唰，就哎，威风来了，我可以找他报仇了。今天不会摇，很快就会了。但是要找身上的劲，那就很难很难很难。这个翅子弓呢，这个簧呢，它比较软点。很多硬的话，它甩得比较快，但是跟那个节奏呢，就不好看了。
2: 俗话说，无技不成戏，好戏看特技。蒲剧作为河东地方戏古老剧种，有着千姿百态的特技类型，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戏曲演员经过长期训练，达到画龙点睛、升华戏文的效果，是戏曲表演艺术的传世之宝。
0: 京剧大师周信芳呢，在1958年的时候，在西安就观摩了严逢春的《徐策跑城》之后，是大加赞赏。次年呢，就派自己的弟子来学艺取经了，在梨园是传为了佳话。而之后呢，各大剧种的《徐策跑城》多数就移植或者是借鉴了严逢春的演出版本，像秦腔、晋剧、河北梆子等等兄弟剧种也是纷纷前来拜师交流。
1: 一顶纱帽，两根翅子。微妙控制下，或急或缓，或单或双，传递的是人物的喜怒哀乐、进退维谷。帽翅弓告诉我们，戏曲的绝活从来不在于炫，而在于传，传递情感，传递心境，传递人物的灵魂。
0: 除了刚才提到的在蒲剧当中的几样绝活之外，接下来这个可能是大家最熟悉但是也最容易被误解的一个，就是川剧变脸。
1: 没错，
0: 说它广为人知，说它被大家熟悉呢，是因为你就算没有去剧场看过戏，大概率也看到过变脸这件事儿。
1: 刷刷刷的
0: 海底捞就有对吗？你肯定是看到过的，一抬手，一甩头，一转身，黑脸变白脸，刷刷刷十几张，有点像变魔术，但是它真不是魔术。
1: 没错，川剧变脸这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技艺，堪称中国戏曲中最有神秘色彩的绝活之一。手法呢有磨脸、吹脸、扯脸等多种，一张张色彩斑斓的脸谱随着激昂的音乐瞬间变换，令观众的目不暇接，叹为观止。川剧变脸的本质是什么？实际上是揭示人物内心剧烈变化的一种手法，也挺浪漫主义的啊！你脸上什么样，你心里就什么样。

0: 是的，
1: 脸谱的色彩和图形有严格的标准，它有个系统，比如说红色是忠勇的，黑色刚正，白色是奸诈，金色是神意。当剧情转折，人物内心变化的时候，脸就给你变了，就变脸了。
0: 没错。
1: 哎，他那个情绪啊，他不用说，一张脸就马上转化为你能看到的那种视觉效果。
0: 嗯，没错。变脸呢是川剧的看家绝技，那么喷火也是他们的另外一种表演特技。变脸和喷火呢经常会作为这种组合的技艺在一个表演当中去衔接和呈现。比如说喷火表演的时候，演员就需要气沉丹田，嘴里呢含的是专用的喷火油。这个技术难度和危险性都是比较高的。
1: 那如今川剧变脸吐火早就走出了四川，在全国甚至全世界的舞台上绽放了光彩。
0: 今天我们聊的是绝活，这一些绝活呢跨越了时空，跨越地域，共同编织着中华戏曲的绝技图谱。他们有的刚烈如火，有的柔美似水，有的靠气息控制，有的就凭脖梗发力。但是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为戏而生，为人而演。
1: 绝活是技，更是艺，他以极限的肢体语言讲述人物的内心世界，让观众透过技巧看见人物，读懂情绪，共情故事。在戏曲人守正创新的坚守与探索中，精彩的中国故事，精湛的传统技艺，隽永的人文精神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在不同时代收获万千的新知音。
0: 今天我们说要聊一聊绝活何以动人，那么到底为何动人呢？其实答案或许就藏在每一个戏曲演员的血汗当中，藏在每一个舞台瞬间的绽放当中，藏在每一代观众目不转睛的凝视当中。
1: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0: 我是梓潼，我们下期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

0: 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再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胚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3: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感受文化的温度，